和大家继续关注一下实时的天气和路况方面的消息。目前滨海地区的室外温度已经攀升到了24度，空气质量仍然处在优级的状态，风力呢也在逐渐的加大，目前的风力在3级左右，以东南风为主。天气预报显示，今天白天最大的风力会达到4到5级，个别点位的风力的阵风可能会达到5到6级，所以提示在外面逗留的朋友们啊，要注意出行安全。另外呢，今天也是天津市的高考的第一天，我们在这儿同样要提示所有在考场外等候的家长朋友们，请您保重自己的健康状况，一定要做好防暑降温的工作。另外呢，因为是中考啊，今天是2026咱天津市中考的第一天，那对于所有的考生家长在等待的过程之中，我们要提示所有的社会流动的人员以及驾车的司乘朋友们，因为涉及的考场比较多，所以各位呢在途经各个考场周围和周边路段的时候，请您遵从临时的交通指挥和交通安排。另外呢，也请您注意切勿鸣笛。那关注过了天气之后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路况方面的消息。目前呢，因为交通管制，这2502天津绕城高速驶往北京方向，在天津绕城高速北京方向转冀州高速冀州方向，目前呢是断交的，所以呢提示大家，如果有过往的话，请您提前规划好出行路线，以免耽误您的正常行程。还有就是因为交通事故哈，导致的 S4 京港高速驶往市内方向，目前在 K24 到200处依然是占用了第一行车道。 S50 金济高速驶往滨海新区方向，在 K38 加400处目前是占用了第四行车道。另外呢，因为车流量比较大， S11 海滨大道永定新河收费站目前出现了入口处有压车的情况，我们在这儿提示相关过往的司乘朋友们，请您随时关注出行路况的变化。假期的时候呢，出行的车辆相对较多，车流也相对密集，提前规划好路线，以免耽误您的正常出行的行程。如果遇到堵车或者是临时的交通事故的变道和站道，请大家遵守交通规则，顺序通行，以免再次发生二次剐蹭。好的，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还是先用一首音乐来和大家分享更多假日的休闲美好时光，也希望在这个晨早有更多音乐相伴的时候，能够带给大家一份好的心情。现在离近2026天津市的中考的时间呢，其实还有1个小时，但是很多的考生和考场外的家长们已经都就位了，在这儿呢还是希望给大家能够带来更多的打气加油的氛围，希望考生们能够步入考场，真正开考的那一刻能够全力以赴，金榜题名。还有就是所有过往的司乘朋友们途经考场的时候，请大家注意切勿鸣笛，遵从临时的交通管制。把这首 Beyond 的海阔天空送给各位。

0: 谢谢，谢谢大家，我也爱你们，谢谢。哎，作为一名相声演员，什么都得研究。
1: 那是。
0: 最应该研究的就是规矩。
1: 规律和规矩。
0: 当然了。我问你，你研究笑了吗？
1: 这笑容。
0: 笑容。
1: 哎。
0: 研究笑容了吗？
1: 笑。
0: 笑容。
1: 我们说的是笑，不是贱，你知道吗？
0: 笑跟贱是有区别的。
1: 有什么区别？
0: 这是笑。
1: 贱呢？您呀、啊，您这就是见笑，我告诉你，
0: 让你见笑了。
1: 哎，让见笑。
0: 刚才我们开玩笑，台上无大小，台下立规矩。
1: 没错。
0: 比如说我们相声
1: 啊，
0: 最简单，我们相声有很多规矩。
1: 哎，相声什么规矩？
0: 三年学艺，
1: 对，
0: 两年效力。
1: 这是相声师徒。
0: 哎，跟我师傅学三年，
1: 那是
0: 我师傅不能收钱。
1: 对，这吃师傅住师傅的。
0: 我师傅没有收过钱啊。
1: 那是那是。
0: 各位没有收过钱。

0: 你呀、啊，这不打算好了？
1: 两年效力，
0: 对，
1: 这两年挣的钱全都交给师傅。
0: 出师效力，教师傅，
1: 全都交给师傅。
0: 你师傅不是不收钱吗？
1: 两年效力，还有三节两寿。
0: 三节两寿怎么讲？
1: 三节，五月节、八月节、春节。哦，两寿，师傅过生日，师娘过生日。
0: 是，
1: 而且得去家里看师傅师娘去，不能空着手去。
0: 是啊，
1: 得多拿东西。哎呦，这东西低于2000块钱就进不去。哎呦，低于2000块钱他就放狗。哦、我的天，放狗咬的我呀！哎呀。
0: 你等会儿在呢，在啊、哦，注意！
1: 我的天，我
0: 注意！
1: 我说的太多了啊，
0: 有点多了。就这么说吧，我说啊，徒弟给师傅拜生日去，告诉说不认识师傅家，
1: 都不行，
0: 好徒弟
1: 都不行。我认识我师傅家，
0: 你认识师傅家？
1: 我都当然认识了。
0: 你要不认识，怎么让狗咬的呢？
1: 吓死我！都是有规矩的，
0: 是是是。
1: 电视剧里头更多的规矩，
0: 电视剧里有什么规矩？
1: 男主角跟女主角说：“等着我啊，回来就结婚。”
0: 是，
1: 这个男主角肯定死。
0: 就回不来了，
1: 要么回不来，要么死。哦，哎，还有呢，电视剧里头啊，咳嗽，
0: 咳嗽，
1: 拿手绢，只要一捂嘴，
0: 你看都知道，
1: 都知道了哈。
0: 一捂嘴就血。
1: 哇，你们家有电视哎？
0: 你们家没电视的，
1: 就有血。
0: 哦，就一咳嗽就有血。
1: 对呀、啊，做一个表演。
0: 你的身体怎么像真的呀？
1: 哎呀，你看，有血，我、啊、这没有，我不能真咳出血来，我死这儿了一会儿，眼巴巴还看着呢、啊。
0: 表演不真实、啊，哎，不是，咱就说非得咳出血吗？
1: 这是规矩啊，
0: 不是，你
1: 不能打破他的规矩。哎、
0: 你咳点别的说到家里，啊，你换换，非得咳血，什么意思？
1: 换一种。
0: 对对对，你咳个别的，我听听有什么。
1: 这是 QQ。
0: 谁问你了？丢丢讲话，
1: 再把我假牙咳出来，
0: 这不好看的。
1: 表演一下就完了。
0: 是是是。
1: 你比如说电视剧里头，重病人醒过来，知道说什么吗？
0: 不知道。
1: 我给您做一个表演。
0: 反正也表演这个。
1: 哎，就比如说我是重病号啊。
0: 啊，是吧？能瞧出来。
1: 昏迷了好几天了。
0: 哎呦。重病号醒过来那么开心吗？
1: 就是大姐。
0: 哎呦，要什么呀？这是
1: 水。哦，
0: 还真是，还真是这样。我跟你说，一般醒过来要水。
1: 对，要水。哎、
0: 咱正格的要点别的呢。
1: 再来回。
0: 来别的。哎、啊！不是，要什么呀？这是
1: 自拍。
0: 哎呀！
1: 还自拍呢？
0: 先想自拍去了，
1: 对不对？再比如说啊，嗯、电视剧里头，如果你被刀砍了，对不对？你被刀砍
0: 了，
1: 马上就要死了。我的天哪！
0: 凭什么我被刀砍了呀？
1: 你捧哏的呀？
0: 谁告诉你的？
1: 你挣的就是死的钱呢。
0: 你甭开道你！我告诉你，树大招风啊、嗯，越大的腕儿才越让人砍呢。这你怎么冲上来了？
1: 我腕大，哎，
0: 见容易就上。
1: 嗯、砍我！如果说、啊、我被人砍了，
0: 是
1: 我跑过来，你只要问我凶手是谁啊，我立马死。
0: 一问凶手谁就死。
1: 电视剧都这样啊？
0: 都这样了？
1: 当然了，
0: 我这还真没观察过。
1: 咱做一个表演，
0: 还表演？
1: 比如我被刀砍了，
0: 你被刀砍了，
1: 我跑过来，
0: 行，
1: 等着我啊！
0: 啊，干嘛去？
1: 等会儿。
0: 哦，这上后边让人砍去了，这是啊。
2: 哦，这挺好啊、
3: 哎！这怎么做到的？啊、
0: 那个，那个、这位演员，我就说一句啊，就砍成这样死后边的可以了，你还能走到台前来，就砍成这样了，这刀也太难，都劈在脸上了，知道吗？
1: 这不行啊！
0: 这太难，这没有故事说话了。好家伙，你换一个刀太大了。好家伙，看见这能走出来，这生命力太顽强了，我看。哎呀，这也死透了，知道吗？你扎针就死了，知道吗？那没故事出来了。哎呀，哎呀。 哎呀哎呀，你别换扎这儿就没工夫出来了。哎，你扎心脏也不，扎心脏也不死了，知道吗？
1: 扎这儿吧，
0: 扎肋骨茬的，往下点，这，嗯，扎这儿啊，
1: 从这
0: 儿，你跑着，我问你啊，跑过来，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凶手是谁？
1: 凶手。
0: 哎，起来吧，一问这句就死了。
1: 对了，
0: 哦，
1: 哎，就必须死。
0: 那这么着，哎，我一问你把凶手说出来怎么样？
1: 不行，
0: 不是你说出来，咱拍续集啊，
1: 改变剧情了。
0: 哦，不改变了，我们跟凶手搏斗去，完了有武打戏不也挺好吗？
1: 再来一次，
0: 给你报仇。
1: 好，
0: 再来，你非得死这儿是怎么着啊？我问不出来了，就扎这儿，哎，扎这儿，哎，非得跑过来自己。哎，对，站住！凶手是谁？
1: 凶手，郭德纲。
0: 谁？
1: 郭德纲，重要的凶手说三遍。
0: 你怎么招他？该，嗯，你招他干嘛？你
3: 什么叫该啊？
0: 废话，你没看瞪你的吗？这
3: 这都是规矩
0: 啊、哦，这是规矩。
3: 哎，
0: 那还有什么规矩？
3: 比如说电视剧里头
0: 啊，
3: 你的脑袋甭管撞到哪儿，立马就失忆。
0: 脑袋一撞就失忆？
3: 对呀、啊。
0: 我还真没观察过。
3: 咱做一个表演。
0: 哦，撞着失忆了。
3: 比如说啊，
0: 啊，
3: 来，
0: 怎么了？
3: 敲一下就失忆了。
0: 敲一下失。你是谁啊？
3: 我是你爸爸。年轻的时候我跟你妈我们俩相爱了，后来他就跟那个男人离婚了，然后我们组成一个新的家庭。小时候你有病，然后给你吃错药了，你就长成这样了。
0: 你等会儿，我想起来了。
3: 你想不起来？
0: 我想起来了。
3: 你失忆了？
0: 不是，那我怎么能想起来？
3: 再撞一下才能想起来。
0: 我就再撞一下想起来。
3: 电视剧的规矩吗？
0: 哦，行。
3: 再来啊！
0: 来，你是谁啊？
3: 我是你爸。
0: 这个我想起来了。我想起来了。
3: 你怎么没法演啊？
0: 废话，我知道规矩我。
3: 还有，
0: 嗯，
3: 电视剧里头。男女主角吵完架以后
0: 啊，
3: 在人群中，在大街上，很多人，这两个人怎么都见不到面。
0: 这爱情片？
3: 对啊，咱俩做一个表演。
0: 怎么表演啊？
3: 咱俩吵完架
0: 啊，
3: 大街上要见面，就是见不到。
0: 找对方。
3: 对，
0: 那男女恋爱的谁来呢？
3: 我来男的。
0: 谁啊？
3: 因为我有阳刚之气。我来女的吧。
0: 众望所归。
3: 嗯。因为我有阴柔之美。
0: 哎呦，你到底有什么呀？你
3: 我都有。
0: 哎，
3: 都有，好不好？
0: 那就我来这男的，
3: 你来男的，我来女的。
0: 咱俩吵架了，
3: 我捯饬一下。
0: 化化妆。
3: 对。
0: 哦，就化妆成这女的，我们俩吵架，完了我还得出去找她去。您这是什么呀？这是
3: 头巾啊，我得像个女的呀。
0: 哎呦我的天哪！哎呀，从侧面看跟一蚕豆似的。要不算了，
3: 为什么？
0: 我不找你了。
3: 我多美呀！我又白。
0: 你这行了行了，哎呀可以。你这玩意儿领回家膈应了。
3: 那也得找，知道吗？咱俩相爱多年了。
0: 还多年？
3: 我马上就要给你生孩子了。
0: 咱得来点那个爱情的这个。
3: 对呀、啊。
0: 背景音乐。
3: 哎。
0: 谢谢啊！
3: 预备。开始，
4: 大河向日落，天上的星星参北。

0: 请劫色好吗？
1: 哎，等等等，
0: 不要劫财，
1: 别说
0: 劫色吧。
1: 你点都打住。
0: 什么音乐？什么音乐？这是
1: 爱情嘛？嘿，
0: 怎么
1: 爱情删了的嘛？爱情啊，玫瑰这种音乐放。
0: 开始。

0: 停！你们有爱情吗？你们
1: 这一拜这是爱情吗？
0: 你敢结拜了？爱情歌曲，搞恋爱，你知道吗？
1: 开始。
0: 停！不不不！哎，这是这是这是啊！这是这是。

猜测总有天意，才珍惜相处的日子。道别话仍未多讲，只抛低这个伤心的

0: 滨海之声提醒您 It's 10 AM 北京时间10点整，
1: 资讯与声音同步，
2: 关爱与时间同步，
1: 沟通与心灵同步，
2: 听觉与流行同步。
1: FM 100.1 滨海之声广播，
2: 让您与世界同步。
3: 手机店来了大生意，没想到竟然是套路。近期我是一些手机店接到了大生意，对方出手阔绰，一次买进10余台价值万元的高档手机，总价10余万元。当店家开开心心收钱的时候，却被公安机关告知收到的是赃款，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骗子让受害人把钱打到商家的账户里，然后以倒卖手机的形式把赃款洗白变现。那么如何识别这类骗术呢？他们订货量大，喜欢购买高价值的商品，比如黄金、珠宝、手机等。特别要提醒大家的是，一些能加藏现金的礼品也是骗子关注的重点，比方说情人节加藏大笔现金的

0: 花束、生日加藏大笔现金的蛋糕等。遇到疑似情况的，要及时向公安机关反映，避免上当受骗。
1: 青纵叠翠，暮晨光；
2: 划桨泛舟，渡清凉。
3: 观艾草，寄彩江，岁岁安康过端阳。
4: 此属啊，喜乐洋，人间烟火皆寻常。
1: 端午临盛夏，清风寄安康。
2: 滨海之声广播祝您端午吉祥，喜乐年长。
5: 阖家顺遂过，岁岁稳

上午好，双击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北京时间10:02的时候，欢迎各位可以继续留守在 FM100.1 来关注滨海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端午假期特别节目。我是各位的老朋友石宇，在这儿问候大家，也感谢各位的继续留守。我们这一档端午假期的特别节目的直播时长呢是2.5小时，从现在开始一直会持续到12:30。整个节目的进程之中，除了有相关的信息资讯和各位共同分享之外，也会有好听的歌曲和语言类的节目，要在假日期间给您传递出更多的欢声笑语。当然今天是一个比较特殊的日子，我们不能忘掉哈，虽然说是端午小长假的第二天，但它也是一个普通的周末。今天6月20号是天津市2026年的中考的第一天，此时此刻考生们正在考场奋笔疾书，正在考场教他们9年学习的答卷。而在考场之外呢，有很多的家长也在耐心甚至是焦急，有的时候可能也会心生担忧的等待着，提示大家都要平心静气的面对这一次的考试。当然正好恰逢端午的小长假和周末的双重因素，出行的人数呢相对来说可能会更多更密集一些，那么游玩的车辆呢相对来说可能也会更多更密集一些。我们在这儿呼吁并且提示所有的司乘朋友们，在您驾车出行的过程之中，如果正好途经各考场周边，因为中考的考场相对来说比较多一些啊，途经考场周边地带的时候呢，请您遵守交通规则，遵守临时的交通管制，同时呢也请您切勿鸣笛。

好的，我们先和各位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当前滨海地区的室外温度是22摄氏度。早晨在和大家做节目的时候呢，看天气预报，今天的体感温度可能会更加的闷热潮湿一点。但是刚才的一场阵性降雨，有的地方的雨势还非常之大哈，有的地方的雨势呢相对来说就比较平稳，或者说甚至没有下雨。但是通过这一场阵性的降雨之后呢，目前室外整体的这个舒适度还是比较好的，西北风风力在6级左右，风力稍大，提示各位啊，在外面长时间逗留的时候一定要待在一个相对安全的地方。今天白天的阵风呢依然会持续下去，最大的风力局地会达到5到6级，提示大家外出做好相关的防护工作。那今天白天的最高气温呢也会攀升到28摄氏度，到了夜间的最低气温呢维持在20度的样子。通过刚才的这一场阵性降雨过后，目前看小时的天气预报来分析，可以看到今天的降雨呢应该就基本结束了，不会在接下来的时间再有持续性的或者说大范围的降雨出现。但是这样也要提示大家，今天明天后天这三天的天气呢相对来说都是多云转晴，或者说晴间多云的天气。从下周二6月23号开始，雷阵雨的天气将会再次光临到我们的身边。所以呢各位如果有外出计划的话，也可以提前根据天气的变化来做相关的准备工作。

因为车辆的交通事故导致了 S3 京津高速驶往滨海新区方向，在 K108 处，也就是田心庄互通立交到东丽湖收费站之间，目前占用了第三行车道和应急车道，提示过往的司机朋友们，请您注意出行安全。除此以外，途经我市的各条高速公路都在正常的开启之下。

0: 词里，四时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1: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围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0: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1: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0: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

0: 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1: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0: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0: 声声入耳，时时相伴。
1: FM 100.1，天津滨海之声。
0: 青纵叠翠，暮晨光。
2: 划桨泛舟渡清凉。
3: 观艾草，寄采姜。岁岁安康过端阳。
4: 此属啊，喜乐洋。人间烟火皆寻常。
0: 端午临盛夏，清风寄安康。
2: 滨海之声广播祝您端午吉祥，喜乐绵长。
0: 阖家顺遂过，岁岁稳。

滨海之声广播正在为各位直播的端午特别节目，感谢各位继续关注。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来直击中考首日的相关情况，九年磨一剑，今朝是锋芒。今天呢，滨海新区有2.3万多名学子怀揣着他们的梦想和希冀步入了中考的考场。今天是第一天，今天此时此刻正在进行的也是中考的第一门考试，正在进行之中，还没有结束啊。这是一场知识的检阅，更是一次青春的洗礼。每一份深夜苦读的坚持，每一次跌倒又爬起来的勇气，都将在他们此时此刻的笔尖化作非常从容和笃定。考场之内呢，他们为未来而战，考场之外呢，全程在为你们护航。我们来看一下中考的第一天的这个上午各个考点现场的情况。今天早晨6:30，天光已亮，记者在滨海新区各个考点的门前已经看到了，已经有公安啊、交管啊等各部门的工作人员到岗就位。在大岗二中的考点，交警正在疏导交通，摆放禁鸣标志，引导送考车辆即停即离。现场的民警介绍说，中考期间各个考点周边实施交通管控，为考生开辟绿色通道，来确保入场的顺畅。那么与此同时呢，国家电网、天津电力、滨海公司的保电工作人员们也已经是提前完成了考点配电箱的最后一次温测巡检。塘沽一中高中部的考点之外，两名应急保障人员早就已经到位。他们介绍说，目前所有的设备运行参数都是正常的。现场保电人员告诉记者说，中考期间他们对涉及考点的供电线路实施了全时段的监测，不放过任何一个细微的波动，只是能为考场内的所有设备保证正常的运转和运行。同时在紫云中学的考点门口，警用摩托车格外的引人关注。铁骑队员们介绍说，今年他们成立了应急护考小分队，随时待命，来应对考生们走错考场啊、遗忘证件啊等一些突发的症状出现。他们说，从疏导交通到紧急驰援，这条通往考场的最后100米一定会被守得非常的好，而且是严丝合缝。到了今天上午7点的时候呢，各个考点之外已经有不少的考生提前到达了。有的呢是翻看复习资料进行最后的梳理和准备，还有的呢是3-2的相互鼓励。从他们的神情之中可以看得出来那份从容和淡定，从他们的眼神之中呢，你又可以看到非常笃定的那一份信念。到了上午7:30的时候，各个考点开始陆续组织考生们有序地进入到考场之内。进到考场里面之后呢，我们听到最多的一些话语啊，简单来说就是来击个掌，放松答题，或者说来抱一下，相信自己，正常发挥就好。送考的

老师们和家长们列队两侧，与考生们一一的击掌，送上最直白的祝福。有考生入场之前呢，转身也向人群之中挥了挥手，围栏外的家长们用力的挥挥手来进行这一种回应。其实这一眼应该全部都是牵挂。考场之外，家长的送考仪式感也是丝毫的没有减弱呀。人群之中，一位身穿旗袍的妈妈是格外引人注目，她笑着说，穿旗袍呢其实就是图个吉利，大家不都说旗开得胜吗？再来呢就是送上一份祝福，希望孩子的首场考试能够顺顺利利的。开考首日，在考试之前，阳光是比较灼热的，地面的温度已经超过了30度，但是这些默默守护的身影却依然坚守在各自的岗位之上。他们不是聚光灯下的主角，却用一份心、一句问候和一次值守，为这场大考筑起了一道有温度的清凉防线。而在考试的过程之中，这一场阵性降雨也给场外焦急等待的家长们这种非常炙热的感受带来了一丝清凉，同时也给考场内的各位考生们，相信也带去了一丝清凉，让他们能够更加清晰地去答题，答对每一道卷面上的题目。虽然说今天上午的第一个科目还没有结束啊，在稍后的11点呢就会结束今天上午的第一个科目，但是下午还有。今年的中考呢会持续3天的时间，我们愿槟城所有参加中考的学子们，在3天的考试之中都可以提笔从容，和笔如愿，以昂扬之姿奔赴下一场山海。还是那句话，乘风而上，光芒万丈。

0: 林清玄的禅意盎然，水流潺潺，清风徐徐，一如朱自清的卷袖沉郁。书像是一面镜子，优美的文字能引领我们欣赏万千美景，阅读亦是阅人生，让我们突破自我局限，品味百态人生。
1: 各式各样的书籍散发着各自独特的魅力，却以不同的形式抵达到了同一种和谐之美。它们各美其美，美美与共。
0: 畅游书海的人们，每个人都拥有独立的思想，却因书的陪伴邂逅了同一份纯粹与美好。我们各美其美，美美与共。
1: 徜徉在烂漫的时光里，遨游在文学的世界中，捧起一本书来，你我各美其美，美美与共。

0: 喜乐洋，人间烟火皆寻常。
1: 端午临盛夏，清风寄安康。
2: 滨海之声广播祝您端午吉祥，喜乐绵长，
3: 阖家顺遂过，
4: 岁岁闻粽香。
5: 是啊，喂，先生您好，爸爸专车为您服务。先生，我的车已经到了您指定的地点，停在路边等了半天，吃了盒泡面。啊，你是问这周边有没有什么显著的建筑物啊？等一下，我给你找一下子啊。哎呀，这可不好找啊！这不是你这大楼都是一样的啊。有了，在我面前停一辆黑车，我看一下子啊。车牌号是京B88B吧，这是我的车呀，哥呀。这咋还骂人呢？这啥玩意儿？
6: 乘客已取消订单。
5: 这啥玩意儿？这还丢个单？
6: 您有新的订单。
5: 这啥玩意儿？还来个单？哎，我说，哎，先生，哎，这家，哎呦我天，来，停，哎呦，慢点啊！好嘞，
7: 老弟，
5: 哎，
7: 干啥？
5: 不是哥呀，咱得系安全带。哎。得记，你别给我俩，哎，我帮你啊！哎呦我的，哎，在哪啊？嗯，拿过来啊！哇塞，38度，浓香型的，酒不错呀，哥呀！
7: 你别扒了，开车！
8: 爸爸一下马上出发。
5: 哎呦我的！咦，干这刹车就刹车，你怎的敢生疼呢你啊？不是你啥事这么高兴，咱喝成这样你啊？
7: 我儿子
5: 啊，
7: 进去了，太好了，那么多年终于进去了。
5: 不是哥，你跟你儿子俩有杀父之仇啊？
7: 我儿子进北大了。
5: 哎呀，我的妈！你还北大了？你还卖啥萌啊？进北大了，还北大的？北大啥监狱？
7: 我说的北大是大学，你说的监狱叫大北。停车，我下车。
5: 不是，
7: 我大了，我走两步。
5: 你走，那你这两步你打啥车？你全烧的你啊！哎，给我扶你吧。哎呀，哎呦我的妈呀！这走路都散脚了，你看这家伙，来，慢点啊，哥呀，我送你回家吧。
6: 您有新的订单？
5: 这还来买卖了？你现在送不了了。这样，我小送你两步啊，你走一个，我随意。哎，不是，哎，对了，哥，还有一个事儿啊，你站稳了啊，你看啊，我看你是个文化人，这玩意儿啊，这是个工艺，你帮我看一下子啊。

0: 啊！啊，
1: 明天看，回家。
2: 哎，慢点啊，哥呀！哎呦，我这家，哎，慢点，这咋还画上圈，踢腿跳舞，芳华呀，搁那呀？到，入库。完了，来这么快呢？先生你好。
1: 不好。你看
3: 谁看？
2: 我看。
3: 你看啥？
2: 我看见一座座山，一座座山。
3: 上车。
2: 亚拉索。先生，你怎么了呀，先生？
3: 吵架了，生气，看不出来吗？
2: 吵啥架？吵架的，肯定跟媳妇儿吵架了，我估计。我告诉你，你就算吵架，你不能把媳妇儿一个人扔家。你忙着看啥？你缓解什么尴尬啊？多大了？
3: 38。
2: 你媳妇儿多大了？
3: 25。
2: 你38，她25，就高低你就得补一补。
3: 咋补啊？
2: 看我茶杯。你早给我泡的一粒一粒那红的小枸杞。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3: 大哥，嗯，就你这枸杞这生活条件挺好啊。
2: 咋的？
3: 太胖了吧。
2: 哎呦我的妈，有的刚才我说的话不算啊。有的那老娘们儿，你该收拾还得收拾。
4: 收拾谁呀？
2: 收拾谁？收拾你呗。你啥时候你好。你谁？
4: 我25，属虎，叔叔。
2: 叭叭一下，马上出发。
4: 我问你，往后的路该怎么走？我问你呢，说话呀。
2: 跟导航走。
4: 我跟你说话呢。
2: 跟导航走。
3: 你跟谁俩说话呢？你什么态度？
2: 哇，我跟导航走好吗，先生？
4: 不是，你还是不是个男人了啊？
2: 不是，你俩吵架能不能别刮着我？你让我说，我说了，东北话版的、普通话版的，还赠送个娇滴滴版的，这干啥呀？这是。
3: 大哥，你能不能别叭叭了？我媳妇儿跟我说话呢。
2: 又岔劈了，你这啥玩意儿？你这。
4: 我告诉你啊，这日子能过就过，不能过就离。
3: 哎呀，吓唬谁呀？离就离呗。
2: 这啥玩意儿？就离了，这干啥呀？那古话说得好是吧？百年修的同船渡，千年王八。归。用啥离呀？
4: 就他。啊，天天加班，天天忙，不管我也就算了，现在都有孩子了，连孩子他都不管。
3: 哎，我干
2: 啥呀？干啥呀？你这孩子咋能不管呢？我告诉你啊，这家庭是啥？老爷们儿就是方向盘，老娘们儿不是女，就是大侄女，那就是驾驶员，孩子就是发动机。你说你方向盘失灵。驾驶员又不给劲儿，你这家不就得大修吗？离啥离呀？那发动机是要保养的。行了，是快到了，没多远了，你俩这样，您下来走吧，散散步吧，交交心，去。
3: 走啊，
4: 大哥，谢谢你了。
2: 谢啥？你该给钱的给钱。哎，对了，啊，那个，
3: 啥事？
2: 这样啊。你看我这有个公益，你帮忙看看。
3: 寻人启事，谁丢了？
2: 我儿子丢了。
3: 哎呀，你儿子丢了啊？
2: 这丢10年了，要不我能干巴巴车司机吗？我就找他，这希望天天有，失望天天来呀。反正这找不到，习惯了。
3: 姓名

0: 贾玲，大哥，你儿子叫贾玲啊？
1: 他也起的水灵猫。
2: 不是大哥，这贾玲不是个女孩的名吗？
1: 你拉倒吧，哪个叫贾玲的像女孩啊？
0: 1997年出生，于2001年走失，特征左臀部有一新型胎记。
2: 大哥，您说这特征咱们也没办法帮你找啊。
0: 闭嘴！说的这啥话呢？那大哥多好呢，刚才还劝咱俩呢。那老娘们能不能有点同情心？回家打打，快点的，我等不及了。
3: 您有新的订单？
1: 我的妈，这家今儿小买卖还接上，停不下来了，你看。哎呀。
4: 吹呀吹呀，吹得我就发疯。
0: 大哥，你说我唱的怎么样？
1: 你这是唱歌吗？我以为你在那儿诗朗诵呢。
0: 你就不懂意思，开车。
4: 哎，是那个《天籁之战》节目组吗？对，我要报名。我叫贾玲。
1: 孩子，那个，你多大？
4: 20啊。
1: 你有爸没？
4: 你有病没？你说这话可真有病啊！我没爸，我怎么出来的？无土栽培啊。
1: 不是，孩子，你这样的，这，就是，你那爸是亲爸不？
4: 你说这话可真好笑啊！那我爸呢？还真不是我亲爸。
1: 你是孤儿啊？哎呦呦呦呦呦！我哎呀！我哎呦！孩子，你是孤儿！哎呦我的妈！哎呀，你是孤儿啊！
4: 你等会儿，大哥。我明白了。手机、钱包、银行卡，都给你。你看你能不能给我留个活口，放我出去？
1: 还你说啥呢你啊？你这样，就这些东西，叔叔都不要。
4: 不是大哥，你这不合理啊！
1: 叫叔，
4: 叔，你说你个劫匪不劫财，咋的？你要干啥？
1: 我就是有一个特别小的要求，就是我能不能看一下你的屁股？
4: 我还是赶紧走吧。
1: 不是你别，孩子，
4: 这不有病吗？你
1: 不是孩子，
4: 你要干啥？
1: 孩子，你听叔叔说，你别这么想啊，叔啊，有个儿子也走丢了。
4: 叔叔，您儿子也丢了？
1: 啊，所以说我让你回一回你现在你对你那个爹，你那个父亲还有什么印象吗？
4: 我只记得我小时候，我爸。总唱歌逗我开心，
1: 漂亮啊！对呀，我就小时候经常逗你开心的孩子，我天天给你唱歌。这样，我要不我给你我给你唱一下子，我唱一下啊，唱一首小时候哄你睡觉的歌啊。走，一二三，走，蓝蓝的天。哎呀，静静的。哎妈，我的天。糖想起来没？
4: 叔叔，我求你了，不要破坏我爸在我心目中仅存的那点形象，好不好？
1: 孩子，你过来，你看啊。你叫贾玲，我儿子叫贾玲，对上了吧？
4: 对上了。
1: 你4岁走丢，我儿子4岁走丢，对上了吧？
4: 对上了。
1: 你20，我儿子20，对上了吧？
4: 对上了。
1: 你说你爸小时候哄你唱歌，就刚才我这个唱法，咱俩这父子属于绝命唱法，对上了吧？
4: 对上了。
1: 那还等啥呢？儿子，
4: 爸，
1: 儿子，
4: 爸，
1: 跑哪去了？哎呦我的妈！我为了找你，我找你10年了，我天天开88专车呀，我跟人家88的，你这跑哪去了？跑哪去了呢？ 不对不对啊。

0: 这幸福来的有点太突然了。
1: 那突然啥呀？
0: 我说叔叔，你再想想，你儿子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特征？
2: 我来装，屁股上没有胎记啊？胎记有没有？
0: 上，我没有。
2: 不可能，怎么能没有？不是，你是不知道，你照镜子照脸，你不能照屁股。你肯定有。
0: 我真没有。
2: 不可能，都这一个，不可能没对上。你那，你叫叔叔看看，
0: 叔叔，
2: 你过来叫叔叔看看，
0: 叔叔，
2: 你快点，
0: 叔叔，叔叔，
2: 叫叔叔看，
0: 叔叔
2: 看看，
0: 叔叔，
2: 孩子。对不起啊，我今儿
0: 叔叔，我理解。其实这么多年，我也在一直找我的爸爸。我相信，您的儿子也一定在找你。
2: 他必须得找我，不找我削他。走，孩子，我送你回家。
0: 不用了，叔叔。我想一个人走走。那叔叔，再见。
2: 再见。

0: 见寻常。
1: 端午临盛夏，清风寄安康。
2: 滨海之声广播祝您端午吉祥，喜乐绵长，
1: 阖家顺遂过，岁岁闻粽香。在网络的江湖里有两大门派，一派行侠仗义，扶危济困，传递希望，
3: 疾风暴雨中救命文档通过朋友圈滚雪球式传播，千方百计搭建救援通道，
4: 然后让其他的城市其他的地区也能用上我们这个文档，然后更快的去让救援人员和被困人员取得联系。
3: 另一派妖言惑众，暗箭伤人，无法无天。
5: 键盘在我手中就如同一把把飞刀。
6: 才捐那么点钱，伪善，
7: 一看就是个整容脸。
3: 平台对相关账号予以从严处置，依法惩治网络暴力违法犯罪。
1: 键盘不是武器，网络不是法外之地，文明上网，健康清朗。

0: 海之声提醒您 It's 11 AM， 北京时间11点整。
1: 声声入耳，时时相伴 FM 100.1，天津滨海之声。
2: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3: EFFORT 努力 avoid。
4: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三点一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2: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5: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6: 爸爸，你晒黑了。
7: 悠着点，别着急啊。
2: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4: 医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8: 我庄严宣誓，自觉维护医学的尊严和神圣。
2: 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
9: 青纵叠翠暮晨光，
10: 划桨泛舟渡清凉，
11: 观艾草尽采姜，岁岁安康过端阳。
12: 此属啊，喜乐洋，人间烟火皆寻常。
9: 端午临盛夏，清风寄安康。
10: 滨海之声广播祝您端午吉祥，喜乐绵长，
8: 阖家顺遂过，
9: 岁岁稳。

北京时间11:02，感谢各位可以继续留守在 FM100.1 来收听滨海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端午特别节目，我是各位的老朋友石宇，在整点报时过后，通过我们的电波再次的问候大家，当然也感谢您的持续关注。来到11点的时候呢，我们来和各位首先关注网上的一个热点话题啊。这个端午假期之前的几天，一直持续到整个端午假期到今天为止，都有一个话题始终在围绕着大家的出行讨论着，甚至有人因为这个话题耿耿于怀了好几天。什么样的话题呢？网络上有一句话说，携带20寸行李箱登机，却被告知不能上飞机，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就是因为这样的一条标题，很多人呢开始关注起了这样的一件事儿，甚至是有很多的热搜也都有关于这个事件，都说20寸的行李箱不能够免费登机了，那到底是怎么个情况，具体是什么样的事件，我们来

和大家共同分析一下啊，然后也来看一看这20寸的行李箱究竟能不能够上飞机。首先我们要明确一点的是，并不是所有的20寸箱子都禁止免费登机。目前咱们国内的航司全服务航司与

异化服务的航司执行两套不同的标准，他们各有各的标准，政策差异呢是源于服务的定价和票价的一个模式。全服务航司通常提供的是全面的航空服务，那么既然是全面的航空服务，在这其中就包括了免费托运行李、机上的餐食饮料，然后相关的娱乐设施，还有优先登机，包括行李优先提取等一些服务的功能。差异化的航司呢，一般是以按需付费这四个字为核心，注意啊，是按需付费，以这四个字为核心，基础票价通常都比较低，但是免费服务它也是有限的，需要按需付费。全服务航司允许符合尺寸重量要求的20寸及20寸以下的行李箱免费随身携带，可以上飞机。所以我们看到很多人已经习惯了，如果说是出远门行李比较多的情况之下呢，大家可能都会把大型的行李箱进行托运，然后随手会带一个20寸以下的小行李箱，装一些随身携带的杂物，或者说是需要随时取用的一些用品啊。那么尤其是我们看到这种就是因公出差时间不太长，短途的一些经常出门的朋友们，在坐飞机的时候，他们可能就会随身携带一个行李箱是在20寸以下的这样的一个尺寸标准的，甚至经常出差需要带行李的朋友，他们在买行李箱的时候都会格外的关注这个尺寸。因为目前来讲呢，通常我们国内的航司，大部分的航司啊，是不允许个人携带20寸以上的行李箱直接上飞机的，所以呢20寸是一个硬性的标准。但是呢，因为部分的差异化航司的考虑到经济的成本啊、运营的需求啊等等一些因素吧，所以呢有的航司它是不允许经济舱的旅客免费携带行李的。好了，我们现在了解到了不同的航司有不同的标准，有的是全服务航司，有的是差异化航司，在机票上其实就可以看得出来哈。经常出门的朋友呢，可能对于这个航空公司的名字看到之后，也会知道哪些是差异化的航司，哪些是全服务的航司。那么说过了航司的标准之后呢，我们再来看一看为什么有的20寸的登机箱它也不能带上飞机，这可能就和箱体的虚标尺寸有实际的关系了。我们来看具体的原因和分析。最常见的原因，市面上绝大多数的这个箱包的标注的标准是20寸，它仅仅计算的是箱体的主体，并没有包含这个箱子的轮子、拉杆、侧把手，包括包角等一些凸起的部分。注意哈，以后买箱子的时候也要注意这一点，就是除了箱体之外，轮子、拉杆、侧把手，包括包角等一些凸起的部分都要算在内的。那么国内全服务航司随身携带的行李的通常用的标准是55长乘40宽乘20高。现在有一些行李箱呢，在使用功能上确实是做了天翻地覆的一些变化，加扩展层，然后呢另外呢可能也会外置一些 USB 的一些功能等等等等吧。再加上现在很多这个行李箱的轮组件和这个拉杆的这个组件也都有升级之后，整体啊这个20寸的箱子的宽高就直接超标了，不仅放不到现在飞机上的行李架里面，而且还存在着一定的安全隐患。所以说在值机柜台和安检口的时候呢，机场都会提供行李箱的一个尺寸的标准，然后呢也会有一个行李的这个尺寸架。如果说你不太笃定自己的行李箱是否会超标，是不是卡在了这个标准之内，那么您可以在乘坐飞机之前来使用标准的登机行李框架，现场的核验一下你即将打算带上飞机的行李，看一看是不是能够带上。如果说您的行李箱放不进去这个行李框架的话，那么就说明这个箱子其实已经超标了，它就无法随身登机。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差异化的航司规则哈。而且对于差异化的这个航司来讲呢，我们很多人可能都是一头雾水的，为什么这家航司是这个标准，那家航司是那个标准，在收费上的差异也是相对比较大的。目前呢，部分低成本差异化的航空公司，它仅仅允许14寸以内的迷你登机箱可以随身携带上飞机，部分航司允许旅客付费携带20寸的行李箱登上飞机。那么航司和售票平台将会差异化的规则，把这样的一些详细的规则呢，在旅客购票的界面进行说明。很多旅客购票的时候，如果说没有留意关注

行李的条款的话，那么到了机场你可能才发现规则不太一样，所以你会误以为是不是20寸的箱子全面就禁带了，并不是，有的它可能是不允许带的，有的如果你付费的话依然也可以把20寸以下的行李箱带上飞机。这一点呢，我们说的是差异化的航司他们的规则和收费哈。那我们刚才呢一直在用一个尺寸来把控行李箱，就是20寸。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一说行李箱的重量。实话实说，对于很多出门的朋友都知道，恨不得把所有天下的东西都装进一个行李箱里。那所以说呢，行李箱除了尺寸之外，随身的行李还有重量的相关要求。国内航司随身行李的单品重量大多限制在了5公斤到8公斤之内，换算成斤数就是不能超过16斤。不少的旅客

重量大多限制在了5公斤到8公斤之内，换算成斤数就是不能超过16斤。不少的旅客把衣服呀、化妆品呀，或者说一些比较重的物品都塞满箱子。那么整个箱子虽然说它的尺寸可能没有超标，但是它的重量超标了。如果是这样情况下呢，同样是会被要求办理托运的，是不可以带上飞机的。出门的朋友们遇到过这样的情况没有？就是你可能已经很小心了，无论是在重量上、尺寸上，都是按照你所搭乘的这个飞机的航次的要求去做的，按照相关的行李的这个标准条款去做的。但是到了机场之后，有可能你还会面临着二次安检的一个情况，这就是非常麻烦的一件事儿了。因为您要重新折返，拿出来行李箱，然后进行整理合规之后再来二次安检，很耽误时间哈，而且呢也会扰乱自己的原本的一些出行的计划。我们来看一看携带行李箱怎么样可以非常有效地避免掉我们刚才讲到的这种二次安检的情况。首先呢，就是购票的时候一定要先看行李条款，这一点呢我们已经强调过很多次了。在您购买机票的过程之中，一定要先看有关于行李的条款，下面的页面仔细查看行李政策，或者说含有含免费登机箱这样的一些标注的字眼，一定要注意看。有的是写的是仅含随身小包，有的写的是含免费托运，这三类是不太一样的。特价票务必要重点留意行李政策里面三种不同的要求，有的行李政策里面只是含随身小包，有的是含免费行李登机箱，有的是含免费托运，不太一样哈。另外一点呢，就是要注意刚才我们讲到的行李的尺寸，另外就是重量，一定要算上轮子和拉杆，这个尺寸一定要算上你自己行李箱的轮子和拉杆，不要只看箱体所标注的尺寸，出行之前简单的称个重，避免超重了之后到现场再去折腾。另外就是现场被拦截的时候呢，如果说被拦截也不要慌，如果你的箱体超标，那么航班的行李架也已经满了，在这个时候我们的建议是希望您能够听从工作人员的建议办理行李的托运。如果说你乘坐这个差异化的航司啊，时间允许的情况之下，那么你可以对这个自己带的行李和相关的行李来进行一下对比，对比一下你所坐的这个航司的行李的托运费贵呢，还是说快递费用贵，那它肯定是有差异的，你可以选择自己更想要的，或者说对于自己来说更经济合理的就可以了。最后一点就是，如果买的是差异化航司的特价票，那么尽量要使用背包，小型的手提包，这样的话一来你可以省去托运，二来呢在不够行李额的时候也可以省掉这样的一种麻烦事儿。所以在买机票的时候，你只想买差异化的低价票，那么就在行李上要稍微做一些缩水，或者说更大量的计划。那如果说你买的是全服务的航司的这样的一种机票，相对来说在行李箱和带的行李上面呢，你的选择度就更为宽松一些。好的，这就是我们刚才和大家分享到的有关于最近哈，尤其是端午假期节之前，有很多人可能计划在这个过节期间出行嘛，所以有关于行李箱不能够免费登机的这样的一条消息就登上了热搜。实质上来讲呢，并不是所有的航司都开始禁止20寸以下的行李箱登机，只是根据航司不同的规则和不同的服务标准的航司会有着不同的对行李的要求，所以呢大家在购票的时候要着重去看行李条款。

0: 青纵叠翠，暮晨光。
1: 划桨泛舟渡清凉，
2: 关艾草，寄采香，岁岁安康过端阳。
3: 此属啊，喜乐洋，人间烟火皆寻常。
0: 端午临盛夏，清风寄安康。
1: 滨海之声广播祝您端午吉祥，喜乐年长。
0: 阖家顺遂过，岁岁文

端午特别节目，欢迎各位继续关注。刚才我们在和各位关注的是这段时间非常热议的一个话题，就是有关于20寸的行李箱能不能够上飞机哈。那接下来呢，还是一条有关于出行方面的消息，也是这两天呢大家非常关注的。有网友呢在网上说，自己买不上出行的火车票，但是上了火车之后发现其实车上有各种空座，这到底是为什么呢？针对于网上最近出现的铁路12360显示无票，为什么乘车的时候却发现有很多的空座，对于这样的一种疑问，近日铁路12306票务专家做出了相关的回应。接下来我们就来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其实这样的一种问题和疑问，长久以来对于很多出行的朋友可能都是一种困惑，尤其是在出行高峰的时候一票难求的状态之下，为什么有可能你上车的时候依然会发现有空座？接下来我们来听听专家的权威作答。旅客在购票的过程之中哈，可能会形成一个状态，就是铁路12306显示无票，乘车的时候呢却发现，哎，这

怎么会有空座这样一个印象呢？主要的原因，专家说有三点。第一，是空座席位的乘车区间和旅客出行的需求是不匹配的。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比如说 A 旅客，他想要从自己的出发点出发，然后呢到他的终点下车的这个距离，比如说是100公里，但是呢车上的这个空座的这个乘票的区间呢可能只有80公里。也就是说，当您上车的时候发现它是空座，但是在您还没有下车之前，这个座位可能在接下来的几个站内就已经卖出去了这个票了。所以呢可能会给您导致的一个印象就是，你看我都买不上票了，但是上车之后却发现为什么车上有空座，这就是和您的出行需求不匹配。第二点呢，就是空座的席位是为旅客查询购票之后新产生并且没有售出的席位，也就是说在您查询购票的过程之中它确实是没有票的，但是您买完票之后或者说在之后的时间里面发生了一些其他的情况，没有售出的呀，退票的呀等等一些原因哈，导致了这个席位出现了空座。第三呢，就是其他的旅客没有按照票面的区间乘车，他可能买的是 A 点到 B 点，但是他可能提前上车了提前下车了，或者说推后上车了，所以呢这可能也会给很多的旅客产生一种错觉，就是说为什么有空座我却买不到票。铁路12306显示无票，其实指的呢是旅客在某一个时间点通过铁路12306的系统查询特定的日期、车次、站与站之间的席别的车票的时候出现的一个结果。如果说系统没有完全匹配到您的需求的这个车票，那么确实会显示无票的情况。乘车的时候他又发现有空座，其实指的就是旅客购买了某一个列车的车票，然后在乘车的时候呢发现某些站间部分席位出现了空座的情况，并不是说这个车上的这个空座自始至终会一直存在。有一些旅客在铁路12306系统上显示无票的时候啊，选择购买了长于或者说短于既定乘车之间的这样的一个车票上车，在乘车的时候发现有空座，就形成了一个铁路12306显示无票，乘车的时候却发现有空座的疑问。那具体的原因哈，也是有三类的。确实我们在购票的过程之中会见到这样的情况，因为你买你想要上车和下车地点的票买不上的时候，你可能就会买长或者买短，这样的话反倒可能会有票。然后如果你是买短的话呢，你的心里就是上车之后我再补票，买长的话呢，你的意思就是说我已经认可了，虽然我买的长没有坐这么长，但是只要有座在我上车的时候能坐下就是 OK 的。像这样的情况其实也会给其他的一些旅客导致出现为什么12306显示无票，乘车时候却有空座的情况。有三个类别啊。第一个类别的情况就是旅客发现的空座实际上它是没有发售的，和旅客出行匹配它不匹配站间的票所对应的空余座席。另外就是这名旅客其实他想购买的是出行需求相匹配的站间嘛，但是因为没有呀，所以他就只能在开车之前去选择一些拉长距离的或者说缩短距离的票。但是这名旅客呢在出行的过程之中并没有按照他买票的实际站点来上车或者下车，这样就会导致给大家一个印象，旅客的没有按照这个需求乘车的时候呢，你在车上可能就会发现哦，原来车上是有空座出现的。这些空座其实是有乘客已经选择购票了，只是没有和他的出行需求完全匹配，所以才出现的空座情况。第二类的情况就是旅客发现的这个空座呢，实际上是这名旅客查询购票之后，那么这个车次或者说这列动车新增票额没有售出就形成了空座。什么叫做新增票额没有售出哈？旅客在12306系统里面看到显示已经没有票了，我们就会认为啊，这趟列车的票都卖出去了，就客满了，对吧？指的就是针对于旅客特定的查询条件。注意啊，显示无票的时候指的是针对于你的行程
特定的查询条件，在某一个时间节点上，这个系统显示出来的结果，它并不意味着整趟列车在后续发售的过程之中都是无票的。所以这个概念首先我们需要转换一下，如果说能够转换这个概念，可能就更好理解。

因为在受到退票改签呢，包括这个票额动态的调整的一系列的原因的情况，甚至在出行高峰或者旅游高峰的时候，会有这个加挂扩编的一些情况出现。那么在这个时候呢，系统的余票的情况自然也会根据实时的变化而出现变化。所以呢，有很多人在购票的时候也会注意到了这个问题。我第一次查询的时候没有票，可能你第二次、第三次、第四次反复多次的查询，有可能在某一个节点上就会发现它是有票的，那可能就是因为其他的乘客退票了，或者说你再次查询的时候符合你搭乘列车的这个行程的相关的出行点位是有票的，那么自然就会让您可以买得到票。刚才我们也给大家罗列一些为什么后续又会出现票的情况，就是像这个票额的动态调整啊，包括受到退改签的一些政策呀，还有就是在假期经常出现的这个加挂和扩编的情况，我们就不和大家

大家详细的去分析了哈。我们来说说第三类的情况，旅客发现的空座实际上是其他旅客没有按照购票区间乘车，中途上车或者是提前下车形成的这样的一个空余的席位。个别旅客购票的时候呢，长于自身实际的出行站间的车票，他买了这样的车票之后，那您想，如果您先于他上车，您就会发现这个座是空的，其实呢这个票他已经售出去了，在票面上的出发站之后上车的这个乘客坐下来之后，你是不是

0: 瞬间，
1: 城市里的生活，舞台，轮廓。FM 一零零点一，滨海之声，
0: 都市广播，讲述都市生活。
2: 大家请往这边看，现在呈现给大家的这幅作品呢？
3: 妈妈，你看这幅画上有只大象。
4: 嘘，小点声，宝宝，不要大声喧哗。
5: 喂，喂。你大点声。
2: 这幅画作呢，融入了画家独特的色彩。
3: 妈妈，你看那只大象上面还有个人。哎，
4: 嘘，宝宝，小点声，妈妈已经和你说过了，在博物馆里不要大声讲话。
5: 喂，我听不清，你大点声。
2: 大家还可以看到这幅画作呢，使用的油彩在当时
5: 你倒是说话呀。 你大点声。
3: 嘘，叔叔，小点声。
1: 参观博物馆时请注意有序游览，不要大声喧哗，文明旅游从小点声开始。
6: 平凡的生命，不平凡的经历，透过文字品读人生百味，感受文字的力量。滨海朗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滨海之声广播的滨海朗读会，我是方维，每周的同一时间和大家相约在这里，分享文章，分享感悟，一起感受朗读的魅力。我们本期节目的朗读主题是生命力。当你望着枝头盛放的花朵，满心赞叹，拿起笔却只写出一句，这花真好看。我们总说要写出生活的生机，可往往连一朵开在眼前的花都写不鲜活。每一朵花本身就是生命力最好的注脚，从抽芽到绽放，各有各的姿态，各有各的风骨。学会捕捉一朵花的神采，赋予它性格与情感，我们才能慢慢懂得如何让笔下的万物都长出灵动的生命力，让平凡日常在文字里开出花来。接下来有请朗读嘉宾张涵带来文章，写好一朵花开始。
1: 写好一朵花要先从观察开始，观察到之后到底应该怎么写是需要锻炼的。我的方法很简单，就是先看看别人是怎么写的。诗人李琦写菊花，今夜我的白菊像个睡着的孩子，自然松弛地垂下手臂，窗外大雪纷飞，那是白菊另外的样子。在诗人的笔下，白菊花不再是像雪一样只是雪的一个附庸，而和雪并列成了主角，还有了随雪纷飞的动感。有国外作家写三色堇，三色堇好像在开假面舞会，这不是花，而是一些戴着黑色天鹅绒假面具愉快而又狡黠的瓷缸姑娘，是一些穿着色彩缤纷的舞衣的舞女，一会儿穿蓝的，一会儿穿淡紫的，一会儿又穿黄的。他在开头加了一句，三色堇好像在开假面舞会，再让三色堇穿上色彩缤纷的衣裳，一下子多了瓷缸舞女特定的拟人，使得三色堇形象鲜明的出场，像舞会上不停在换装，多么有趣。如果我们能学习诗人李琦的方法，把月季叶比喻成小鸟，写它飞走了，每月又飞回来，落在枝头，周周鸣叫着，它的叫声就是花香。因为我们知道，月季花花落花开不间断的，几乎每个月花落之后还要再开一次的，要不怎么叫月季呢？这样学习着来描写一朵花，是不是会觉得有了一些方法？读中学时，茹志娟的短篇小说《百合花》刚刚发表，很是有名。小说最后一段，写新媳妇用

己的新被子盖在了牺牲的小战士身上。有这样几笔对被子上百合花的描写，我至今还清楚地记得。在月光下，我看见他眼里晶莹发亮，我也看见那条枣红底色上洒满白色百合花的被子。这象征纯洁与感情的花盖上了这位平常的脱毛竹的青年人的脸。这是对百合花很简单的一句话，连描写都谈不上。写百合花的目的是要突出它代表着新媳妇对小战士纯洁的感情。我还抄录过杨朔当时的名篇《茶花赋》中描写茶花的段落，写法和百合花是一样的。且请看那一树，骑着华亭似的狼檐一般高，油光碧绿的树叶中间托出千百朵重瓣的大花，那样红艳，每朵花都像一团烧得正旺的火焰，这就是有名的茶花。不见茶花，你是不容易懂得“春深似海”这句诗的妙处的。在这里写茶花，也是用的象征手法，以此抒发久在异国他乡的游子对祖国怀念的“春深似海”的感情。这种以花写人抒情的象征写法，当时很流行。如今不少人认为这样以花写人抒情的象征写法已经过时，不足为道。其实香草美人是我国自古以来的写作传统，从未过时，关键是如何运用。最近读秋芳的《花有信等风来》，我的24番花信封，我抄录了好多。三角梅的脸终于有了鲜艳颜色，朝着阳光轻盈起舞。玉兰花不多，仿佛就是要让人从密密匝匝的樱花、桃花花瓣中喘一口气，才点缀上那么几朵。黄花风铃木在蓝天下一簇簇明艳盛放，仿佛摇着铃铛歌唱，又仿佛巴西桑巴舞女郎扭着腰肢，闪着太阳般炫人眼目的金黄，热情似火的踏歌舞来。尤其是那宫粉羊蹄甲，大学校园里大街上一大片一大片的，很有把花城淹没了的企图和气概。一场风雨，花就会落满一地，不管是开是落，总是美的。这时候天蓝的就像假的一样，花在蓝天下一簇簇一丛丛，挨挨挤挤，喝醉了酒似的摇摇晃晃。红花玉蕊的叶簇生于枝顶，花序很长，花就坠在花枝的两边。红色的蕊长长细细，散漫地张开着，串串朱红花蕊摇曳婀娜，花枝摇动宛若被风吹动的珠帘，近看又像夜空中绽放的一朵朵烟花，点燃了这个仲夏夜。簇江草初春开始，路边、田边、山野，处处都冒着这种野花，薄如蝉翼，明媚动人。用时下流行的话来说，就是小而美。后来才知道，经常出现在俄罗斯文学里的簇江草，指的就是这种小野花。它跟淘金娘、马齿苋、树莓一样，在我心目中是故乡的代称。这些名字只要一说出口，哗啦一声，那幅童年故乡图便在眼前展开了。看这里选的几种南国的花各有风姿，写法不尽相同。三角梅和玉兰花写的有了俏皮的性格，黄花风铃木写的风情万种，宫粉羊蹄甲和红花玉蕊则换了一种写法，让蓝天和夜色出场做背景，衬托出花的繁多茂盛或婀娜多姿。簇江草不再单纯描写花的样子和色彩，而是将眼前的花和自己的感情融为一体，只要看到它，说起它，童年故乡图便在眼前展开了。世上的花朵是多样的，描写花的方法也是多样的，我们可以从中学到这样多种多样的方法来描写我们眼前的各种花朵。

所谓观千剑而后识器，操千曲而后晓声。不仅是写花，写别的任何事物，方法也是一样的。我们在这样尽可能多的材料占有中，会有更多的选择，让我们的笔稍稍宽裕和从容一些。写好一朵花，就是写好一个物。描写的方法大体是相通的，心有所悟，便能举一反三。学会观察一朵花的姿态，便知如何捕捉万物神采。懂得描摹一朵花的灵魂，便懂书写生活的质感。用心去观察，诉诸于文字，再平凡的日常也能在笔下开出动人的花。

0: 文字能感动心灵，治愈伤口，也能拉长岁月，丰满记忆，更会传递信念，产生力量。滨海朗读会，用文字表述生活。
1: 如果你也是一位朗读爱好者，如果你也喜欢文学创作，欢迎您加入滨海朗读会。您可以关注新浪微博天津滨海之声广播，或者添加小编微信号 bhzs1001， 也就是滨海之声全拼的打头字母加数字1001，就可以报名参加我们的节目了。用朗读的方式和我们一起品读人生百味，感受文字的力量。
2: 窝在沙发追了半天剧，心里却一直在催促自己赶紧起身去工作。好不容易攒出假期出门游玩，刷到朋友圈他人加班打卡的动态，瞬间就坐立难安。我们被有用的标尺框住太久，似乎忘了该怎么坦然地玩，生命力也在时刻紧绷的赶路里慢慢褪色。其实适当玩乐从来都不是浪费时间，它是情绪的出口，是灵感的源泉，更是我们重获生命力的钥匙。我们有请朗读嘉宾王威分享文章，为什么玩的时候会有愧疚感。
3: 最近看到一句引起很多人共鸣的话，年少学努力，长大学休息。年少爱玩的年纪，我们总是延迟满足，想着考上大学后有的是机会玩。长大后对很多事情拥有了支配权，对玩这件事却开始犹犹豫豫。那份隐秘的自我要求始终没有放下，只要有时间必须做点正事儿。毕竟认真学习会有好成绩，认真工作会升职加薪，可认真玩过之后似乎什么都留不下来。习惯了把时间的缝隙用勤奋填满，玩容易人迷茫。在玩上花费时间真的有意义吗？来，先来做个小问卷。当你只是单纯的玩，你的心理状态是什么样的呢？ A 一边玩一边爽，玩完立刻焦虑。 B 全程不踏实，心里总有个声音催促自己该干正事了。 C 必须找个理由才能玩，比如今天太累奖励自己一下。 D 不比较还好，只要发现别人在努力就开始慌。 E 玩时会觉得无聊，不知道该玩什么。 F 毫无负担，想玩就玩。选好了吗？如果除了末项，剩下你都感同身受，大概率中了网友们形容的玩乐羞耻。明明玩是人类的天性，可长大后我们对玩越来越拘谨。玩是浪费时间吗？当然不。会玩到底有什么好处？太多了，简单为你分享三个好处，剩下的交给你自己。

0: 去补充。好处一，玩是很好的情绪松绑。成年人的世界压力无处不在，工作上的考核、家务的琐碎、人情往来的维系，每一项都容易让人紧绷。而玩是透气的小窗户，当你专注地拼一幅拼图，在球场上奔跑，和朋友打一局桌游，你会发现自己暂时忘记了那些烦恼。不是逃避，而是给身心放个假，让它在轻松中得以修复。很多想不通的事，往往是在玩的过程中突然有了答案。好处二，玩是创造力的充电器。你有没有发现孩子为什么天马行空，想象力惊人？因为他们随心玩乐，自在创造。一旦凡事皆以功利为先，事事只求有用，处处计较价值，生活里的趣味便会慢慢消散，灵感与童真也无处扎根。真正会玩的人，往往在工作中也更有创意。他们习惯了打破常规，不拘目标，不拘泥定式的思考，让创意与灵感不断迸发。好处三，玩让生活柔软而灵动。回想一下，你记忆里最快乐的画面是什么？很可能是小时候和小伙伴疯跑的下午，是和家人一起旅行的惬意，是和朋友球馆中大汗淋漓的周末。这些玩的时刻，这些平凡日子里制造的简单快乐，使生活原本严肃的面孔变得生动起来，人也鲜活丰盈，松弛从容。如何找回玩的能力呢？这听起来有点荒谬。玩还需要学吗？是的，因为玩不仅仅是一种行为，更是一种心态。它需要放下对结果的执念，允许自己浪费时间，需要接纳那个慢下来的自己。这些东西很多人已经生疏了，我们太习惯掌控一切，而玩恰恰是需要一点失控，一点随性的。所以希望你不要忘记无用的快乐，不是所有时间都要花在有用的事情上。读书有用，玩泥巴没用，加班有用，追剧没用，社交有用，发呆没用。这种功利性质的思维让我们习惯了用产出来衡量一切，可人生中太多美好的东西往往都是无用的。夕阳、晚风、一场好电影、一次无目的的闲逛，它们不会让你升职加薪，但会让你觉得活着真好。不要太着急了，在社会时钟下，每个人都在赶路，赶着出成绩，赶着工作，赶着结婚，赶着成功。我们把生活过成了一场比赛，生怕慢一步就被落下。在这样的节奏里，玩变成了奢侈品，甚至是不务正业的代名词。但请相信，想要走得远的人，必须懂得如何休息，如何玩。人生不是一场时时紧绷的马拉松，而是一段有起有伏的旅程。该冲刺时冲刺，该停下来看看风景的时候，也要大大方方地停下来。请在放松的玩中夺回原本属于你的生命力。
1: 文字能感动心灵，治愈伤口，也能拉长岁月，丰满记忆，更会传递信念，产生力量。滨海朗读会用文字表述生活，请听滨海朗读会。
2: 如果您也是一位朗读爱好者，

0: 如果您也喜爱文学创作，欢迎您加入滨海朗读会。您可以关注新浪微博天津滨海之声广播，或者添加小编微信号 BHZS1001，也就是滨海之声全拼的打头字母加数字1001，就可以报名参加我们的节目了。用朗读的方式和我们一起品读人生百味，感受文字的力量。人生的旅途从不是永远顺畅的坦途，我们总会在某段时刻陷入迷雾，被迷茫焦虑裹挟着停住脚步，但你不必慌张，那些帮我们冲破困局的豁然开朗，从来都不是凭空降临的幸运，而是我们在低谷悄悄积攒的力量。好好吃饭，在烟火气里稳住身心的根基，规律作息，在安稳睡眠中为生命蓄满电量，专注热爱，在深耕里长出向上的韧劲儿。生命力从来不是远在天边的馈赠，它就藏在我们每一天对自己的善待中。当你慢慢把自己养得元气充盈，自会等到柳暗花明的时刻。接下来有请朗读嘉宾云朵分享文章，养好生命力，等人生豁然开朗。
1: 请一定相信，人生不会一直困在迷雾里，总有某个瞬间会豁然开朗，而这份豁然开朗从不是凭空降临的幸运，而是低谷时对自己的善待，是迷茫中悄悄积攒的生命力。你要学着从三餐、作息、热爱的事里汲取能量，把自己养得元气满满，气血充盈，等满身都透着明媚向上的劲儿，便会察觉生活处处都有托举你前行的力量。好好吃饭，用烟火气筑牢健康根基。好好吃饭，原是养护生命力最朴素也最有效的方式。胃里暖融融的，心自然安定下来，身体的根基扎稳了，才有余力对抗世事的风雨。人在迷茫焦虑时，总容易敷衍三餐，要么随手点份外卖，素食潦草果腹，要么被坏情绪裹着，废寝忘食，却忘了食物从来不是果腹之物，更是治愈身心的温柔良药。当你不再把吃饭当成不得不完成的任务，而是视作对自己的温柔犒赏，就会发现一碗热饭，一碟小菜，都能成为驱散心底阴霾的微光。踏实作息，在安稳睡眠中积蓄能量。踏实睡觉本就是身心最好的修复剂，更是积攒生命力的关键。能安稳入睡的人，心里总多一份笃定，才能扛住生活的风雨，守住内心的从容。如今熬夜早已成了常态，有人为工作加班到深夜，有人被电子设备勾着迟迟不睡，还有人被心事缠得辗转反侧。其实踏实睡觉并没有那么难，睡前关掉电子设备，用热水泡泡脚，翻一本治愈的书，把房间收拾得干净整洁，铺好柔软的被褥，让卧室变成专属的疗愈空间，告别

0: 熬夜的煎熬，睡个安稳觉，清晨醒来便会察觉身体的轻盈与舒展。睡眠就像给身体充电，只有充足了电量，才能带着清醒的头脑和充沛的精力应对日常挑战，为生命力积蓄源源不断的能量。专注热爱，在深耕中点亮生命底色。人一旦有了真心奔赴的目标，眼里自会有光，心里也便有了清晰的方向。专注本身就是一种修行，抛开外界的纷纷扰扰，把心思沉到热爱的事里，自然就忘了焦虑与迷茫，在每一次小小的进步中收获满足。这份满足感会悄悄化作为向上的动力，让你浑身都透着积极的劲儿。那些在领域里闪闪发光的人，未必天赋异禀，却都带着专注深耕的坚持。当你把热爱做到极致，不仅能收获一技之长，更能点亮生命的底色，让生命力变得旺盛又坚韧。人生的豁然开朗，从来不是突如其来的惊喜，而是日复一日的自我滋养。
1: 文字能感动心灵，治愈伤口，也能拉长岁月，丰满记忆，更会传递信念，产生力量。滨海朗读会，用文字表述生活。
2: 如果你也是一位朗读爱好者，如果你也喜欢文学创作，欢迎您加入滨海朗读会。您可以关注新浪微博天津滨海之声广播，或者添加小编微信号 bhzs1001， 也就是滨海之声全拼的打头字母加数字1001，就可以报名参加我们的节目了。用朗读的方式和我们一起品读人生百味，感受文字的力量。
3: 今天的滨海朗读会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如果您也想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通过电波来传达您的声音和故事，您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天津滨海之声广播，报名参加我们的节目。一旦报名成功，您将有机会走进我们的直播间，朗读您喜爱的文章，来和大家分享您的故事。节目最后，主播方维代表编辑制作张涵，监制冯磊，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滨海之声提醒您
1: It's 1 p.m.
0: 北京时间13点整，
2: 有你在更精彩，
3: 有我在盼滨海，调频100.1滨海之声，
2: 最特别的存在。
4: 在网络的江湖里有两大门派，一派行侠仗义，扶危济困，传递希望，
5: 疾风暴雨中救命文档通过朋友圈滚雪球式传播，

0: 一派，妖言惑众，暗箭伤人，无法无天。
1: 键盘在我手中就如同一把把飞刀。
2: 才捐那么点钱，伪善，
3: 一看就是个整容脸。
0: 平台对相关账号予以从严处置，依法惩治网络暴力违法犯罪。
4: 键盘不是武器，网络不是法外之地，文明上网，健康清朗。
5: FM 100.1，滨海之声广播，深耕滨海，服务大众。滨海之声广播把握时代脉搏，汇聚传媒力量，为有梦想的企事业单位及商家客户提供更多发声渠道。欢迎来电洽谈，栏目合作、广告宣传、活动推广、广播剧制作、录音棚业务。垂询电话6562-2636，6562-2636。
6: 青纵叠翠，木禅光，
0: 华桨泛舟，渡。

0: 见寻常。
1: 端午临盛夏，清风寄安康。
2: 滨海之声广播祝您端午吉祥，喜乐绵长，
1: 阖家顺遂过，岁岁

北京时间13:03，欢迎您锁定滨海之声广播，收听正在直播的端午特别节目，我是董真。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最低温度20度，阵雨转晴，西北风4到5级，明天白天呢最高温度29度，夜里最低温度20度，多云转晴，依然是微风天气。在今天一早的时候呢，天津市气象台也是发布了陆地大风蓝色预警。天津市气象台于2026年6月20号凌晨的5:25发布了陆地大风蓝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白天我市将会有西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个别点8级，请有关单位和人员做好防范准备。

0: 盛夏，清风寄安康。
1: 滨海之声广播祝您端午吉祥，喜乐绵长，
0: 阖家顺遂过，岁岁稳。

欢迎继续回到端午特别节目，我是董真。九年磨一剑，今朝是锋芒。相信大家呢，在端午假期的第二天啊，其实更多的注意力呢，都是在关注今年的中考。那么今天呢，滨海新区啊，一共有2.3万余名的学子呢，是怀揣梦想和希望啊，步入了中考考场。可以说这是一场知识的检阅，同时更是一次青春的洗礼。每一份深夜苦读的坚持，每一次跌倒又爬起的勇气，都将会在笔尖化作从容与笃定。那么在今天中考的首日呢，记者也是在新区的各考点现场直击。在今天清晨的6:30呢，天光已亮啊，记者呢在滨海新区的各考点门前已经是看到有公安、交管等部门的工作人员到岗就位。而在大岗二中的考点呢，交警正在疏导交通，摆放禁鸣标志，引导送考车辆急停急离。现场的民警也介绍，中考期间各考点周边实施交通管控，为考生开辟绿色通道，确保入场顺畅。与此同时，国网天津电力滨海公司的保电人员已提前完成考点配电箱的最后一轮测温巡检。塘沽一中高中部的考点外呢，两名应急保障人员早已就位，目前所有设备呢是运行参数正常，而现场的保电人员也告诉

告诉记者说，在中考期间，他们将会对涉及考点的供电线路实行全时段的监测，不放过任何一个细微波动，只为考场内所有设备运转正常。我们再来看啊，这个紫云中学的考点门口啊，说警用摩托车队呢也是格外的引人注目。铁骑队员介绍说，今年呢他们成立了应急护考小分队，随时待命应对考生走错考场、遗忘证件等突发状况。他们表示，从疏导交通到紧急驰援，这条通往考场的最后100米一定会被守护得严丝合缝。到了在上午的7点的时候呢，各考点外啊，不少考生也是提前的到达，或者是翻看复习资料进行最后的梳理啊，又或者是三三两两是互相鼓劲儿，神情从容，眼中也是透着笃定。上午7点半，各考点开始组织考生有序入场。在现场的记者也看到啊，有不少的送考老师们还有家长们啊，分别是列队两侧，与入场的考生是一一击掌，送上最直白的祝福。那么也有考生入场前呢，转身啊，朝人群挥了挥手，围栏外的家长用力挥手回应，那么这一眼满是牵挂。在考场内呢，考生是非常的认真答卷，而在考场外，家长的送考仪式感呢可以说是丝毫不减。比如说呢，在今年啊，这中考的考场外啊，就看到在人群当中有一位身穿旗袍的妈妈也是格外的醒目，而她在现场呢也是接受采访说这个穿旗袍啊就是图个旗开得胜，再带上一份祝福，希望孩子首场考试顺顺利利。那在这里呢，也愿咱们槟城学子啊，在3天的考试当中能够提笔从容，合笔如愿，乘风而上，光芒万丈。

0: 端午临盛夏，清风寄安康。
1: 滨海之声广播祝您端午吉祥，喜乐绵长，
0: 阖家顺遂过，岁岁

北京时间13:23，欢迎您继续锁定滨海之声广播，收听正在直播的端午特别节目，我是董真。端午假期啊，大家在家吃这个粽子吃的怎么样呢？其实每年啊提到端午节吃粽子啊，很多的网友在网上其实讨论最多就是这个，哎，到底是喜欢吃咸粽子还是甜粽子？而且呢也会有一些人提问说，为什么会有咸甜之争呢？哎，那么像咸粽党啊是钟情于鲜肉蛋黄的鲜香，而甜粽党呢偏爱什么蜜枣豆沙的香甜，所以呢也因为这个话题啊，每年一到这个节日就是南北吃货们各持己见，成为了端午网络热门话题。比如说啊，在网上有一位来自河南的网友马女士，她呢就告诉记者了，说啊自己呢从小吃的粽子口味啊基本上都是甜的，有豆沙、蜜枣等馅儿。那么今年呢端午家里包的粽子也是甜的，虽然说呢自己吃过咸粽子，但是她觉得有点腻，并不喜欢。而来自江苏的网友刘女士呢，则是告诉记者说了啊，这个端午节家里准备的是咸蛋黄肉粽，是自己习惯又喜欢的口味。那么长期研究中国饮食文化史的专家呢就介绍了，说实际上啊南北方同时都存在甜咸口味的粽子，但是总体来看呢，北方偏爱甜粽，而南方偏好咸粽。北方以面食为主，这个面食花样比较多，盛产藻类，而在南方呢以大米为主食，物产是更加的丰富，菜肴花样比较多。南北方地域物产啊，还有什么气候环境以及饮食文化的差异，可能会导致这个粽子口味的差别。所以说这个粽子的口味啊，被大众接受和流传是一个非常漫长的约定俗成的过程，背后呢有着复杂的地理、经济、历史原因，同时还伴随着长时间的融合和演化，不能一概而论。那其实呢不仅仅是口味啊，咱们南北方粽子的差别呢还体现在更多地方。比如啊，我们从这个原材料上来看，北方呢是有以黄米为主料的粽子，

而南方呢则以糯米为主。那么从这个粽子的叶子来看啊，说北方呢以芦苇叶来包粽子比较多，而南方呢则是以箬叶居多，从形态上来看呢也各地不一。而民俗方面的专家也表示说，粽子口味形态的多样性呢体现出了我国自然物产的多样性，而老祖宗呢就地取材的饮食智慧进一步的塑造了饮食文化的多样性。起源和夏至节令习俗密切相关，那么粽子口味多样性的背后呢，自然也离不开夏日节令消暑养生的共同需求，也体现出了咱们先民理解和顺应自然的智慧。那么在当下啊，这个南北方粽子的咸甜口味的差异呢似乎是越来越小了，因为粽子的地方特色呢正在迅速的淡化，呈现出了南北方互相影响以及互相融合的格局。比如记者呢在走访了湖北的武汉一家商超就看到了，在这家超市的货架上呢是有火腿粽、肉粽等咸味粽子，当然也会有豆沙味还有蜜枣味的甜味粽子，同时还有单用糯米包成的清水粽。而正在挑选商品的顾客呢也告诉记者说，买了肉粽和清水粽，那么不同的口味呢都会品尝一下。随着冷链运输的成熟，常温保鲜技术的突破和预制加工技术的发展，那么粽子的地域壁垒正在加速打破，粽子口味会变得更加的多元化，突破传统的咸甜口味。比如现如今啊，我们在很多的电商平台上能够看到啊，有的商家呢会卖榴莲馅儿、芒果馅儿，还有什么小龙虾馅儿等更多新奇口味的粽子。同时呢，还出现了新的粽子的样式，像什么茶汤水晶粽以及冰皮粽等等。各地挖掘本土资源，创新推出的具有地域特色口味的粽子也在明显增多。比如湖北的莲藕馅的粽子，还有云南的火腿馅的粽子，虽然是以地域性为标志啊，但是呢，全域性。

0: 青纵叠翠，暮晨光。
1: 华桨泛舟，渡清凉。

0: 盛夏，清风寄安康。
1: 滨海之声广播祝您端午吉祥，喜乐绵长，
0: 阖家顺遂过，岁岁稳。

北京时间14:36，欢迎您继续锁定滨海之声广播，收听正在直播的端午特别节目，我是董真。最近呢，在网上啊流传了一个说法，是什么说法呢？说这个冷米饭减肥法。哎，是不是很多朋友对于这样的一个方法非常的心动呢？我看了一下啊，说这个冷米饭减肥法就是将米饭、馒头、面包等主食冷却之后再吃，就会产生抗性淀粉，从而热量更低。那说到这个啊，这个方法对于减肥真的有帮助吗？其实最早看到这个方法的时候，我也在想，我记得之前从哪篇文章当中看到过啊，说比如说咱们平时喝的咖啡，这个热饮咖啡和冰饮咖啡热量是不太一样的啊。那么现在呢，这个说法也放到了米饭主食上，那真的就如我们想的这样吗？我们来看看啊，专业人士是怎么说的。说冷藏之后的主食热量更低有一定的科学依据。熟米饭经过冷藏之后，部分的淀粉分子呢会受到温度影响重新排列，转化为抗性淀粉。那么这种淀粉呢难以被小肠直接消化，直接冲进大肠，因此能够增强饱腹感，减慢糖分的吸收速度，对于肠道的健康也很有益处。同样重量的米饭经冷藏之后呢，由于抗性淀粉含量增加，其热量呢大约只有普通米饭的一半左右。但是啊，这种方法是否适用于减肥，我们需要客观看待。提到抗性淀粉的产生呢，需要符合特定的温度条件，也就是密封之后呢放在0-4度冷藏，并且呢至少冷藏4小时之上。如果只是在室温之下自然冷却，米饭、馒头等产生的抗性淀粉非常有限，放置时间过长还很容易滋生细菌。同样过低呢这样也不可取，冷冻过程呢会使淀粉的分子结构趋于稳定，反而会导致抗性淀粉的含量下降。而对于像胃肠功能比较弱的人群呢，在吃完冷食之后可能会引起腹泻或消化不良，所以呢也不建议大家贸然尝试。如果说啊，您真的很想尝试这个冷米饭减肥法，也不是不行，我们可以循序渐进。比如说先让肠胃呢逐步适应低温食物，建议大家可以从1/3碗或者是半碗米饭开始。我们早餐呢可以搭配一杯温开水或者是热牛奶，而午餐则配上一些热菜热汤，减少对于肠胃的刺激。也可以将冷藏之后的主食稍微复热之后再吃啊，我们可以选择用微波炉中低火加热20-30秒，这样呢抗性淀粉仍然会部分保留。除了刚刚提到的温度导致的转化之外呢，其实这个抗性淀粉本身就存在于很多的天然食物当中，就是我们没有必要啊一定要依赖于这种冷却下来的米饭。也推荐大家像什么青香蕉啊、青木瓜、鹰嘴豆，还有像什么土豆啊、红薯等等，包括我们熟悉的荞麦、燕麦以及糙米等全国

的去增加摄入，用来替代部分的精米白面作为主食。咱们刚刚说了这个抗性淀粉的主食啊，其实它只是辅助减肥的一种方法啊，不必过分的夸大它的作用。如果说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您减肥啊，只注意这个主食的冷热，而整体的饮食结构没有调整，依然是摄入过多的甜食或者是高脂食物，会抵抗这种抗性淀粉带来的健康益处。所以呢，平时还是要把减肥啊，和这个饮食啊、运动、情绪以及压力、睡眠等多方面的因素联系在一起，有效控制咱们的热量，保持身材。

欢迎继续回到端午特别节目，我是董真啊。那这小时的最后一点时间呢，我们来关注一个全新的户外真人秀综艺节目《热气腾腾开整吧》。这档综艺节目呢，最近也是传来了最新的消息，节目确定呢将会在七月开启录制。雷佳音、林更新以及汪苏泷、还有刘浩存、林一、宋佳六位嘉宾全员集结，一支自带东北喜剧天赋的阵容正式就位。而一场欢乐无限的公路旅程即将启程。这档综艺节目的主

就是轻松解压的公路喜剧模式，笑点密集拉满，超高的期待值瞬间引爆全网话题。现在呢，我们单看这个嘉宾的名单啊，其实就能够感觉到，就是让人预感这个节目的笑点呢会爆棚。因为这几位艺人呢都是自带国民好感度，其中多位呢和东北也是渊源颇深，比如说天生的幽默感也是成为了节目天然的优势。首先我们要说到，就是作为观众非常熟知的实力派演员雷佳音的综艺感呢是一直备受认可，他很随性然后接地气的性格呢总能在不经意之间呢是创造各类趣味的名场面。那么不管是日常的，更是大家印象当中的这个东北搞笑代表人物。而在线上的网感十足，说话风趣直白，不拘小节的行事风格经常是爆出金句。这一次呢，在综艺节目当中和老友雷佳音碰面之后啊，据说两个人这个多年的默契互动，光是同框就自带喜剧效果。而两大活宝碰面呢，日常的互怼和打趣也是成为了这档节目的主要笑点来源。再来说啊，歌手汪苏泷，其实在我印象当中呢，看到过他的一些综艺啊，他其实在很多综艺当中呢是有着比较亮眼的表现的。因为首先呢，他就是自带东北式的幽默，而且口才非常的出众啊，很多的梗呢也是信手拈来，既能够负责团队的音乐氛围，然后又可以随时的接梗抛梗。他算是在整个的节目当中这个队伍里面啊，是属于调节队伍节奏的那一类的。而在这档节目的旅途当中呢，也是用独有的幽默感化解了大家的旅途疲惫，为整段的航程呢也是增添了很多的欢乐。所以呢，其实在日常生活当中，如果你出行的队伍当中有这样的朋友，你会觉得不会沉闷枯燥。我们再来说啊，宋佳每一次的红毯造型，我是觉得真的是气场十足。而在很多的影视作品当中呢，他也是演技非常出众。私下的性格呢也是爽朗大方，不拘泥，然后呢不矫情，而成熟从容的处事方式呢是可以起到平衡团队的节奏的啊。同时呢，他也能够放得开，比如说里面有些趣味游戏，反差表现也是十分让人期待。我们再来说啊，新生代的演员刘浩存和林一的加入呢，也是为了这个队伍呢是注入了新鲜的活力。首先二位的外形出众，平时呢大多是出演影视剧，参加户外综艺的机会并不多。那么在几位资深前辈的带动下呢，希望可以放下偶像包袱啊，解锁不一样的一面。而年轻的成员和前辈产生奇妙化学反应，不同年龄段的思维碰撞，制造出了意想不到的趣味情节，可以起到完善整个嘉宾梯队的作用。这档节目啊，它呢是定位是公路喜剧，可以说全程没有刻意设计的这种剧本冲突，主打就是自然流露的日常趣事。而六位性格各不相同的伙伴这一次结伴同行，所以呢在旅途当中也难免会遇到像什么路线规划呀，还有住宿安排以及任务挑战等各类突发状况。而面对各种的意外情况啊，他们该如何化解，又或者呢在整个的旅途当中他们是如何的唠嗑啊、打趣啊，包括大家很期待他们这种随性松弛的相处模式，所以呢也是让很多人非常的期待啊，也希望这档综艺节目能够轻松的治愈观众日常的压力。现在呢这个节目呢是在七月录制开启，明星阵容、新颖主题、欢乐模式三重加持，也让我们一起来期待热气腾腾开整吧。

0: 滨海之声提醒您 ,S3PM, 北京时间15点整。
1: 让新闻贴近耳朵，
2: 用资讯关联生活，
1: 声声入耳，时时相伴。FM100.1 滨海之声。
3: 哎呦，我看姐儿几个这广场舞跳的是越来越好了。
4: 必须的，附近几个小区啊，咱说第二就没人能说第一。哎，加个微信吧，我的微信名是彩虹，
5: 我叫美好。出发了，高铁座位上有充电装置，我说走就走的旅行啊，开始喽。
6: 离布达拉宫只有7公里。
7: 这是我爷爷帅气的骑行服，闪亮的头盔，是不是很帅？
6: 我们的骑行队年龄最大的73，最小的也66了。看看我们的粉丝也过万了。
7: 您这算是倚老卖老吧。
6: 我这是倚老乐老啊。
5: 年龄不是快乐的限制，只要热爱，永远不晚。
1: FM100.1 滨海之声广播，深耕滨海，服务大众。滨海之声广播把握时代脉搏，汇聚传媒力量，为有梦想的企事业单位及商家客户提供更多发声渠道。欢迎来电洽谈，栏目合作、广告宣传、活动推广、广播剧制作、录音棚业务，垂询电话6562-2636，6562-2636。
8: 青纵叠翠，暮晨光，
5: 华桨泛舟，渡清凉。

0: 端午临盛夏，清风济安康。
1: 滨海之声广播祝您端午吉祥，喜乐绵长，
0: 阖家顺遂过，岁岁稳。

北京时间15:03，欢迎您锁定滨海之声广播，收听正在直播的端午特别节目，我是董真。我们开启第三个小时的节目美好时光啊！首先呢，我们还是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最低温度20度，阵雨转晴，西北风4到5级。明天白天最高温度29度，夜里最低温度20度，伴有微风。今天呢，我们迎来了中考啊。其实在中考的时候呢，可能很多的家长会很担心，就是孩子考一半困了怎么办。所以呢，可能很多的家长啊都会准备咖啡啊、茶，还有功能饮料等提神饮品。不过呢，如果说啊自家的孩子

平时并没有喝咖啡的习惯，也建议还是不要特意喝，因为这类的提神饮品呢是有一定的副作用。不耐受的人呢可能会出现腹泻、心慌、手抖等情况，反而更容易干扰考试。而平时呢有喝茶喝咖啡习惯的考生呢，最好也不要刻意上午一杯下午一杯，因为过量的摄入反而会引起情绪焦躁等等。提神饮料并不能真的补充精力，只能调动你身体的精力储蓄。所以呢，还是提醒咱们广大的考生啊，这几天呢是规律作息，适当的午睡，才是考场不困的王道。

0: 端午临盛夏，清风济安康。
1: 滨海之声广播祝您端午吉祥，喜乐绵长，
0: 阖家顺遂过，岁岁

时间来到了15:19，欢迎继续回到滨海之声广播，收听正在直播的端午特别节目，我是董真。近日呢，商务部等八部门的关于加快人工智能加消费发展的实施意见在18号的时候是对外发布。实施意见呢是以推动人工智能与消费深度融合为主线，以扩大智能商品消费、赋能服务消费以及创新消费场景为重点，以人工智能新产品、新服务、新场景示范应用为路径，提出了5方面17条举措。在商品的消费领域呢，实施意见也是提出了增加人工智能产品新供给，推动消费电子产品和家居家电产品的更新换代，培育智能穿戴消费市场，打造人车家全场景联动的智能产品生态，促进人工智能的机器人消费，面向一老一小等重点人群，加快养老机器人、陪伴机器人以及人工智能生活助手等新型人工智能产品应用示范，建设人工智能商品首发平台，支持人工智能商品首发首展。而在服务消费领域，实施意见围绕居家、养老、文旅、住宿、餐饮、教育5大场景，提出多项务实举措，包括研究将智能家居及服务应用纳入到了好房子建设指南，指导养老服务机构运用人工智能技术，配备智能护理机器人、康复机器人等产品，推动人工智能赋能旅游与行程规划、票务办理、导游导览、酒店预订等全链条深度融合，在机关、学校、医院等推广智慧食堂等。在商业创新领域呢，是聚焦零售、电商和物流3个关键环节。实施意见是提出了加快发展智能零售，实施零售业创新提升工程，推动电子商务与人工智能的深度融合，赋能运营、客服、设计、营销、直播等全场景全流程，利用人工智能技术完善县乡村3级智能物流配送体系，推广自助提货柜、智能快件箱等物流终端，提高偏远地区的物流配送覆盖面。而在推广和环境保障方面，实施意见呢是提出了建设人工智能加消费集聚区，建设一批人工智能体验中心，鼓励以商业综合体、步行街、景区、博物馆以及养老机构等公共场景为重点，开展人工智能产品租赁、共享、试用等新模式创新，鼓励地方在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框架内是自主制定实施补贴政策，重点支持人工智能加行动明确的新一代智能终端等消费。

0: 盛夏，清风济安康。
1: 滨海之声广播祝您端午吉祥，喜乐绵长，
0: 阖家顺遂过，岁岁稳。

时间来到15:35，欢迎您继续锁定滨海之声广播，收听正在直播的端午特别节目，我是董真。下午的3点多啊，不知道大家还有没有困意啊？反正有的人可能从1点到3点多啊，一直会很容易很疲惫啊。有的时候一到下午的2、3点呢，大脑好像就不转了，眼皮子也沉得抬不起来了。所以呢，这种情况下啊，可能不少人就会熬不住了，就会觉得喝点咖啡或者说是浓茶。但是啊，在这里我要劝您，如果说您现在这个点还是有点困，千万别硬撑。你的身体呢，不是在偷懒，也并不是说想喝茶喝咖啡，而是真的需要休息。所以呢，今天也告诉大家啊，一个很被严重低估的身体高效修复习惯，那就是困了累了打个盹儿。可别小看这短短十几分钟的闭眼小憩啊，它能够护大脑强心脏，稳我们的情绪，甚至比喝咖啡喝浓茶更管用。当你困了累了，其实最该做的事儿呢，就是休息一下打个盹儿。有一项研究说，分析了37万多人的数据之后发现，白天打个盹儿，小小的休息一下啊，睡10到30分钟，能够让我们的脑容量变大，显著延缓大脑衰老。有午睡习惯的人呢，平均的脑容量比不睡的人呢是多出了15.8立方厘米啊。这里说的不睡呢，是不午睡的人，换算下来相当于让大脑年轻了2.6至6.5年。大脑有一个很自然的衰老规律，就是即使是健康的人群，从35岁开始，脑容量就开始以每年0.2%的速度缩小，而到了60岁之后呢，这个速度会加快到0.5%以上。而有午睡习惯或者说是打盹习惯的人呢，就像给大脑按下了慢衰键，大脑萎缩的会更慢，脑容量则是更大。中医呢也是一直很推崇睡好子午觉啊，认为这是养生的法宝之一。午时就是从11点到1点，这是一天当中阳气最盛之时，此时午睡有利于养阳。尤其是夏季即将来临啊，人们普遍会有工作学习效率降低的感觉，所以呢夏天啊又很容易被大家称为苦夏。即便是身体强壮的人呢，在连日的高温里面也难避免睡不好、吃不香、没精神、很容易烦躁等现象。可见夏天呢是很容易伤神的节令，此时如果每天中午呢咱们坚持午睡，将会有助于大家保持清醒头脑，恢复精神，从而有利于身体健康。坚持午间的小小的休息呢，可以让我们大脑快速充电，同时会发觉啊，时间长了记忆力呢都会悄悄的变好。再有呢，如果你觉得压力很大，这个午休小憩能够快速的放松我们的神经，舒缓负面情绪。再有呢，是可以帮助我们稳定血压，保护心脏，调节身体的代谢功能。当然在这里也要提醒大家啊，咱们这个打盹的时间啊不适宜太长，建议呢控制在10到30分钟，最长不要超过1小时。

欢迎继续回到端午特别节目，我是董真。为丰富市民游客的假期休闲生活，6月19号到21号呢，滨海科技馆也是推出了纵情端午科学游端午主题系列活动。而本次活动呢，也是紧抓节假日文旅热潮，创新融合传统民俗与趣味科普，通过多元互动体验以及专属票务福利，让市民在家门口来解锁别样端午乐趣，同时有效激活场馆文旅活力。而为了带给游客沉浸式多样化的游玩体验，活动期间呢，滨海科技馆也是准备了丰富多样的特色体验项目，各类精彩活动呢是轮番上演。其中像场馆四层舞台呢，每天啊是定时开展四场展演，将酷炫的科学实验秀与特色的端午变脸民俗表演相结合，让前沿科技与传统民俗碰撞出了别样的火花。与此同时，场馆2至4层展区持续推出了多场科普快闪活动，以轻松鲜活的方式向游客普及科学知识，萌趣十足的机器狗巡馆互动更是成为现场人气亮点，吸引到不少游客驻足体验。除了刚刚提到的精彩的展演活动之外呢，场馆还设置了全域分层的趣味闯关环节，各区域是分布了星球头头乐以及磁力飞镖手机眼快

互动积攒的智慧币，还能够兑换精美文创奖品。同时呢，多样的互动体验及新颖的科普形式呢，也是收获了市民游客的一致好评。很多的朋友呢都在说啊，说带孩子前来游玩呢，可以呢看民俗表演，然后呢玩趣味的游戏，还能够让孩子学科学知识，特别的有意义。而且呢，场馆是环境非常的整洁，大家都自觉的遵守秩序，文明游玩，整体的游玩的体验特别的好。在活动期间啊，我们会发现这个滨海科技馆同步倡导文明旅游理念，通过现场的引导、温馨提示等方式，呼吁游客爱护场馆的设施，遵守参观秩序，文明参与互动，共同营造干净有序、和谐文明的游玩氛围。

0: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滨海之声提醒您
2: It's 5 PM
1: 北京时间17点整，
3: 资讯与声音同步，
4: 关爱与时间同步，
3: 沟通与心灵同步，
4: 听觉与流行同步。
3: FM 100.1 滨海之声广播，
4: 让您与世界同步。
5: FM 100.1 滨海之声广播，深耕滨海，服务大众。滨海之声广播把握时代脉搏，汇聚传媒力量，为有梦想的企事业单位及商家客户提供更多发声渠道。欢迎来电洽谈，栏目合作、广告宣传、活动推广、广播剧制作、录音棚业务。垂询电话6562-2636，6562-2636。
6: 明儿约森林公园跑个10公里，
7: 哎，好啊好啊。
6: 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8: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9: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10: 哎，好球！
11: 哎，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牌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3: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青纵叠翠，暮晨光，
12: 划桨泛舟渡清凉，
13: 观艾草，尽采姜，岁岁安康过端阳。
14: 此处啊，喜乐洋，人间烟火皆寻常。
3: 端午临盛夏，清风寄安康。
12: 滨海之声广播祝您端午吉祥，喜乐年长，
3: 阖家顺遂过，岁岁稳

北京时间17:02，欢迎您锁定滨海之声广播，收听正在直播的端午特别节目，我是董真。一下午的时光很快啊，我们现在转眼间是来到了傍晚时分啊。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最低温度20度，晴好，西北风4到5级。明天白天最高温度29度，夜里最低温度20度，多云转晴，伴有微风。这几天的天气呢，整体给人感觉是阴晴不定啊。相信很多的朋友可能想要给爱车洗澡的话呢，还是要再等一等，因为看了一下，大概在下周二依然会有雷阵雨天气啊，所以说呢，稍微再等一等。那同时呢，也是要提醒大家，在这样一个夏天呢，可能很容易急躁，包括呢，在夜晚睡觉呢，睡得并不是很好。还有呢，在中考期间，很多的家长还有考生是比较的有压力啊。那么这个时候呢，如果说你很容易熬夜，睡不着，很容易深夜内耗，那么要提醒自己了，真的是越熬夜越容易压抑，而且呢作息一段呢，这个焦虑低落呢也都会跟着就来了啊。那么昼夜颠倒打乱了生物钟，也是咱们持续情绪低迷的隐形元凶。所以呢，在这里也要温馨的提示大家啊，我们要跳出这种内耗的怪圈，循序渐进的来调整作息才是科学的解法。不用急于求成，每天呢早睡早起半小时，缓慢的来修正睡眠时段。白天呢建议大家啊，如果说您夜晚很容易熬夜睡不好，那么白天就少卧床补觉，多出门晒晒自然光。因为阳光呢是能够分泌稳定情绪的血清素，校准生物钟。同时呢，再搭配日间的轻度活动，缩短午休，睡前远离电子屏幕，学会营造安静昏暗的睡眠环境，夜晚的困意会自然到来。

0: 翠暮晨光，
1: 华桨泛舟渡清凉。

0: 盛夏，清风寄安康。
1: 滨海之声广播祝您端午吉祥，喜乐年长，
0: 阖家顺遂过，岁岁稳

欢迎继续回到端午特别节目，我是董真。现在的很多朋友啊，都喜欢举着奶茶打卡拍照啊，但是呢，很少有人说意识到这手中这杯甜蜜可能藏着比咖啡的咖啡因的含量还要多。那么，据检测数据显示啊，说部分售卖的这个奶茶的咖啡因含量远超预期，成为了都市人失眠的新诱因。的确啊，很多朋友会觉得说啊，喝咖啡可能太容易提神了，那不妨把这些咖啡换成奶茶。但你有没有想过，这奶茶里面的咖啡因其实也不少。在传统的认知当中呢，咖啡因是咖啡的代表，但是呢，现代的奶茶工艺颠覆了这一观念，为了提升出杯效率，多数的连锁品牌使用浓缩茶粉作为基底，这种经过高度萃取的原料使每颗茶叶的咖啡因含量飙升到了40毫克，是现泡茶叶的2倍有余。一杯500毫升的奶茶，咖啡因的总量可以达到200毫升，相当于2杯美式咖啡。奶茶的高糖特性完美地掩盖了咖啡因的苦味，让人啊在不知不觉当中就摄入过量。当糖分达到一定浓度时，人体对于咖啡因的敏感度会降低50%以上。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下午喝奶茶，直到深夜才发现睡意全无的生理机制。目前呢，国内对于奶茶咖啡因含量尚无强制标志要求。某第三方检测机构曾经是抽查了20个品牌，发现呢这些品牌当中的咖啡因啊最高的产量达到了每杯是

287毫克，是最低值的11倍。所以呢，消费者权益这个专家呼吁啊，说应该像香烟标注尼古丁含量一样，来强制标注奶茶咖啡因值。生物钟研究也显示了，提到了人体对于咖啡因的代谢需要5到7个小时，所以建议大家啊，如果说您晚上这个喝点儿什么东西很容易睡不着，或者说本来就很容易失眠的朋友，那么下午3点之后就尽量避免来喝奶茶，特别是含有红茶、乌龙茶底的款式。那么对于敏感人群呢，我们可以选择用鲜奶直接调制的奶茶，或者是主动要求店家减少茶粉用量。当你下次被奶茶的甜蜜诱惑时，不妨想想这杯看似温柔的饮品可能正在悄悄地偷走你宝贵的睡眠时间，所以我们在享受美味的同时呢，保持清醒的认知同样重要。

0: 盛夏，清风寄安康。
1: 滨海之声广播祝您端午吉祥，喜乐绵长，
2: 阖家顺遂过，
3: 岁岁稳。

北京时间是7:31，欢迎您继续锁定滨海之声广播，收听正在直播的端午特别节目，我是董真。七月呢也是即将要迎来暑期啊，估计很多朋友呢在暑假呢也会买飞机票啊，准备出游。但是要提醒大家啊，千万不要说为了省钱而被一些骗子所骗到啊。在网上呢有一位冯女士，她呢是在闲鱼平台上啊订了机票，原因呢就是她想省300多块钱，所以呢特意在这个闲鱼平台上呢订机票，然后她还选择了一个有经营资质认证的商家，还拨打了官方电话核实自己名下确实预订了机票，才给对方付款。可能说到这大家都会觉得，哎，这很正常的一个流程啊，证明没有事儿啊，但是没想到啊，就这样还是被骗了48万元。怎么回事呢？我们来具体的了解一下。暑期来临，旅游出行增多，北京西城警方呢是详细的剖析了骗术，并且提醒大家选择网络交易务必要在官方平台内完成。那么脱离官方平台私下交易，下载指定的软件办理资质验证、退款手续等，都存在重大的诈骗风险。刚刚我们说到的这位冯女士啊，她之前呢就是因为临时要出行，然后呢看到了官方的票务平台上的机票价格有点高，便去闲鱼平台上找渠道。冯女士呢特意找了一个有经营资质的商家代订机票，一张官方的票务平台930元的机票，闲鱼商家560元就可以出票。谈好价格之后呢，商家先为冯女士订票，随后让她拨打了官方电话核验。当确认自己名下确实有一张对应机票时，冯女士才给对方付了款。也提到了啊，说这是内部的渠道票，没有税费才便宜，所以不能走闲鱼下单。那么对方呢让冯女士通过支付宝扫码付款，考虑到商家已经给自己订好了机票，那么冯女士呢也是放下了戒备。后来呢就是冯女士啊先后2次付款，商家呢都是以不同理由提示她付款失败，需要办理退款再重新下单，让她与财务加好友进行人工退款。骗子谎称啊这个订票失败需要退款，对于冯女士是实施诈骗。而在退款的过程当中呢，对方是提供了一个支付宝的账号，让冯女士自己进去登记退款信息，又让她下载了会议软件便于指导操作。事实上呢就是骗子啊利用会议软件的屏幕共享功能获取了他支付宝内所有的银行卡信息，远程操控盗刷了他所有的储蓄卡和信用卡，最终冯女士损失了48万余元。冯女士之所以轻信骗子呢，其实很重要的原因啊，就是看到了对方有经营资质，而且还核实到对方确实是给自己订了票。那么就是刑侦支队的调研中队呢负责人也表示说了，这两点其实都是骗子为博取信任的障眼法。诈骗分子呢在闲鱼平台上伪装成正规的公司，然后再以优惠购票为诱饵，引诱事主主动联系。事主上钩之后呢，骗子会在正规的票务平台给事主来预订机票，让事主向官方核实。但是呢这个预订机票可以退票，骗子不过是以此来打消事主的顾虑罢了。随后骗子呢是以内部的订票不能生成闲鱼订单等理由，诱导买家脱离闲鱼官方交易通道，通过私人转账或者是扫码支付，再以备注有误、订单超时等借口呢让买家来下载指定软件办理退款。至此呢也是进入到了整场

骗局的核心步骤了。骗子呢，让事主下载的带有屏幕共享、远程操控功能的软件，骗子可以借此远程查看，并且是操控事主的手机，包括支付宝、银行卡列表以及信贷额度等等。最后，骗子再花言巧语的诱骗事主来进行刷脸、输入验证码等操作，进而完成盗刷、透支、贷款、转账操作，直至事主发现被骗。所以呢，警方也是提醒咱们广大的朋友啊，在网络购票还有网购消费时，请务必坚守在官方平台内来进行交易，切勿脱离平台私下转账、扫码付款。所有非平台内交易均存在重大的诈骗风险，不要随意下载小众联通还有办公会议类的软件，陌生人提出屏幕共享以及远程协助要求，一律要果断拒绝，切勿向陌生人来泄露咱们的个人账号、验证码等隐私信息，拒绝非官方、非银行机构开展人脸识别、资金核验等操作，守住个人财产安全防线。那么遭遇到可疑情况或者是发现被骗，第一时间一定要记得拨打110进行报警。

0: 端午临盛夏，清风济安康。
1: 滨海之声广播祝您端午吉祥，喜乐绵长，
0: 阖家顺遂过，岁岁

欢迎继续回到端午特别节目，我是董真。大家可能都会有过这样的经历啊，就是骚扰电话感觉越来越多了。举个例子啊，比如说我们正开着会呢，这一个陌生号码打过来，接起来呢可能会说，哎，某某先生您好，或者某某女士你好啊，我们这有款保险什么的。又或者呢，可能在我们午休睡得正香的时候呢，被一声铃声吵醒，那么可能接起电话呢，可能会问你啊，这有没有买房的需求呢？甚至深夜可能你的手机屏幕会突然亮起，那么一个境外号码呢无声闪烁，你不敢接也不敢挂，只能心惊肉跳的把它按掉了，然后久久无法入眠。现在我们可能会感觉到啊，自己的生活像是在一张无形声波编织的巨网里面，骚扰电话这个时代啊里面的牛皮癣，很多人都这样形容它，早已并不是偶尔的打扰，而是变成了像呼吸般自然的日常。所以我们不禁要问啊，为什么这个东西不仅没有被消灭，反而像野草一样越烧越旺呢？其实有一个原因啊，就是你的信息太值钱了。因为现在呢都讲究是大数据时代啊，每个人都被拆解成了一个个标签明码标价。比如说你刚刚在搜索框里面啊输入了什么脱发怎么办，或者是皮肤保养怎么办，可能下午这个某某美容机构就给你打来电话了，或者说是植发机构就给你打过电话了。又或者呢，你可能在某某母婴 APP 里多看了一会儿婴儿车，或者说是其他的一些关于孩子的内容，那么早教班的推销就会精准抵达。这并不是巧合，而是产业链。你的手机号以及消费习惯，还有家庭住址，甚至是健康状况，在黑色或者是灰色的数据市场里不过就是几毛钱一条的商品。那么很多时候呢，我们会为了一个优惠券填写的手机号，为了点一次外卖授权的定位，都成了信息贩子手底的筹码。当个人信息不再是隐私，而是一种可以反复贩卖的数字石油，骚扰电话的燃料就永远不会枯竭。再有呢，第二个原因就是犯罪的性价比太高了啊。对于骚扰电话的发起者来讲呢，这是一门极致的生意。一台自动拨号的设备，一套人工智能话术，成本不过数千元，一天呢却能够拨出成千上万个电话。这个呀，就像是撒网捕鱼，哪怕只有万分之一的概率有人上当，或者只有千分之一的人有需求，那么这笔买卖啊就稳赚不赔。更可怕的是呢，技术的进步让伪装变得是轻而易举了。比如说我们看到的这个来电显示啊，可能是银行的客服，也可能是本地的座机，甚至啊可能已经是伪装成像是你所在街道派出所的号码。那么这种信任的伪装，让人们在接听的瞬间呢也是卸下了防备。当骗术穿上了真实的外衣，电话那头的声音便不再只是骚扰，而可能是一场精心策划的围猎。但是呢，也要提醒大家，咱不要因为说没有什么太多的办法而麻木啊，也不要认为这是常态就选择忍受。每一次果断的挂断，再加上每一次在官方平台的标记和举报，其实就是对于这件事情的一种反对和抗击。同时呢，我们要学会保护自己，对于外界保持一份警惕，那种不轻易相信陌生来电，不贪图小利的朴素直觉，依然是这个时代最坚固的护城河。

0: 滨海之声提醒您 ，at 6 PM， 北京时间18点整。
1: 夜色与阳光的完美分割，
2: 霓虹与忙碌的工程交错，
1: 世界和声音的亲密接触。这里是滨海之声
2: ，100.1。
3: FM 100.1滨海之声广播，深耕滨海，服务大众。滨海之声广播把握时代脉搏，汇聚传媒力量，为有梦想的企事业单位及商家客户提供更多发声渠道。欢迎来电洽谈，栏目合作、广告宣传、活动推广、广播剧制作、录音棚业务。垂询电话6562-2636。6562-2636。
4: 宝贝，看我新改的 LED 大灯够亮吧？这才配得上我的车技。
5: 哇，这太亮了吧，整条路照的都跟白天一样。
4: 这就叫气场。
5: 可是咱们都进了市区了，远光不用一直开着了吧？哎，对面那车闪你了、要不咱先关了吧。
4: 你管他们呢，自己车灯太暗，还怪我的太亮。看见没，他们都得给我让路。哎，这车往哪拐啊？哎呀，吓死我了。你没事吧？
5: 哎呦，你可吓死我了。
6: 瞎扯，远光开那么亮干嘛呀？都快给我晃瞎了，看给我车刮的。
3: 马路上的文明程度从来都不等于车灯的亮度，合理使用远光灯，做真正发光的驾驶人。
1: 轻纵叠翠沐晨光，
7: 划桨泛舟渡清凉，
8: 观艾草尽采姜，岁岁安康过端阳。
9: 此处啊，喜乐洋，人间烟火皆寻常。
1: 端午临盛夏，清风寄安康。
7: 滨海之声广播祝您端午吉祥，喜乐绵长，
10: 阖家顺遂过，
11: 岁岁稳

北京时间18:03，欢迎您继续锁定滨海之声广播，收听正在直播的端午特别节目，我是董真。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最低温度20度，晴好，西北风4到5级。明天白天最高温度29度，夜里最低温度20度，多云转晴，微风天气。再来了解海洋情况，天津市海洋环境监测预报中心6月20号18点发布未来24小时海洋环境预报，渤海湾浪高0.3至0.6米，表层海水温度22.7至25.6度，滨海新区海域北部浪高0.3米，表层海水温度24.6度，滨海新区海域中部浪高0.3米。

米，表层海水温度23.3度，滨海新区海域南部浪高0.3米，表层海水温度25.8度。天津港潮汐第一次高潮时间6:43，潮高387厘米；第一次低潮时间1:37，潮高218厘米；第二次高潮时间20:02，潮高410厘米；第二次低潮时间13:55，潮高115厘米。

0: 盛夏，清风济安康。
1: 滨海之声广播祝您端午吉祥，喜乐绵长，
0: 阖家顺遂过，岁岁稳。

因为选择防晒衣呢，可以帮助我们有效的减少紫外线的伤害。如果说活动区域选择了紫外线强烈的海边、高原、雪地啊，防晒就更为重要。那么作为普通的消费者，我们在选购防晒衣的时候呢，该如何避免踩坑呢？提到防晒衣的防晒机制啊，记得要有两种。第一个呢，就是物理阻隔。防晒衣的面料纤维越密，阻隔紫外线的效果就越好，防晒效果越好。二是在织物当中加入了氧化锌等抗紫外线助剂，能够吸收或者是反射紫外线，进一步提高防晒性能。所以咱们消费者呢，选购的时候首先要认准标志，正规产品必须明确标注 UPF 值，也就是紫外线的防护系数及执行标准。对仅标注防晒衣却未标明具体 UPF 参数及认证标准的产品，应该是谨慎购买。建议呢，优先选择 UPF 值大于40且 UVA 也就是长波紫外线透过率呢小于5%的产品。其次，优先选择涤纶或者是棉纶为主，含适量这个氨纶的混纺的面料。那么这类合成的纤维对于紫外线的阻隔效果呢，是优于棉麻等天然纤维，既能够保证防晒效果，又兼顾穿着的舒适性。最后呢，这个黑色和深蓝等深色系以及采用珠光反光涂层工艺的防晒衣，防护的效果更为出色。此外，咱们消费者呢还可以通过透光测试法初步判断咱们的防晒衣的质量的好坏。可以选择呢，就是在自然光下啊，这衣物呢越不透光，防晒效果通常越好。而针对薄轻透光感强的款式，我们一定要警惕，这可能是薄风衣或者是速干衣在冒充防晒衣。

欢迎继续回到端午特别节目，我是董真。到了夏季，烈日炎炎，防晒呢也是成为了出行的重要需求。很多朋友呢喜欢登山徒步啊，包括钓鱼这些户外活动的时候呢，要记得这个防晒衣啊是必不可少的。

0: 时间来到了18:25，在节目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海洋情况。天津市海洋环境监测预报中心6月20号18点发布未来24小时海洋环境预报，渤海湾浪高0.3至0.6米，表层海水温度22.7至25.6度，滨海新区海域北部浪高0.3米，表层海水温度24.6度，滨海新区海域中部浪高0.3米，表层海水温度23.3度，滨海新区海域南部浪高0.3米，表层海水温度25.8度。天津港潮汐第一次高潮时间6:43，潮高387厘米；第一次低潮时间1:37，潮高218厘米；第二次高潮时间20:02，潮高410厘米；第二次低潮时间13:55，潮高115厘米。好，以上呢就是今天端午特别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1: 懂心理，更懂你，欢迎收听心理卫生小讲堂。嘿，你以为健康只是身体没毛病吗？那可不够，健康还得包括心理健康。心理健康和身体健康就像一对好朋友，总是手拉手出现。如果你总是压力山大，情绪低落，身体可能也会悄悄抗议，比如头疼、失眠、没力气。反过来，身体不舒服的时候，心情也容易灰蒙蒙的。一个真正健康的人，不只是身体有活力，心里也住着一个小太阳，能理性思考，情绪平稳，还能灵活应对生活中的小风浪。所以呀，照顾好自己的心和锻炼身体，好好吃饭一样重要。每天留点时间和自己对话，做点喜欢的事儿，保持好心情，才是真正的健康赢家。以上内容由滨海新区精神卫生中心出品。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20号，星期六，农历5月初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弘扬长征精神和遵义会议精神，以昂扬斗志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中国之声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贵州遵义，看遵义

0: 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
1: 1935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长征途中举行遵义会议，这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形成了以坚定信念、坚持真理、独立自主、团结统一为基本内涵的遵义会议精神。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弘扬长征精神和遵义会议精神，以昂扬斗志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如今，遵义会议精神正化作贵州大地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动力，绘成一幅壮阔的发展长卷。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伟大转折地迈步新征程》，总台记者徐晶、吴孟和、孟庸报道。
2: 当时红军总司令部就驻扎在这里。1935年1月15日至17日，在这个会址二楼的会议室里面召开了著名的遵义会议。
3: 仲夏时节，绿意盎然。位于遵义老城紫引路96号的遵义会议会址内，游人如织。91年前，一个让中国革命转危为安、转败为胜的伟大抉择在这里做出。1935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长征途中举行遵义会议，在最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有了坚强的领导核心和正确的路线指引，红军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最终跳出国民党军队包围圈，取得战略转移的决定性胜利。
4: 1935年5月29日，有22名勇士悬空攀着铁锁链飞夺泸定桥。泸定桥
3: 在遵义会议陈列馆，小小红色宣讲员李晨曦正用稚嫩的声音为参观者讲述红军飞夺泸定桥的故事。近10年来，这支青少年宣讲队伍已发展至2000多人，在一批批讲述者的接力传承下，红色的种子正不断生根发芽、开花结果。参观者吴金谦
5: 感受到红军的历程艰苦，他们当时的不易。我想对革命先辈说，谢谢你们给我们创建了这么好的家园。
3: 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3次到贵州考察，每次都对弘扬遵义会议精神提出明确要求，强调运用好遵义会议历史经验，让遵义会议精神永放光芒。岁月沧桑，红色早已刻入遵义的底色。如今，越来越多的游客来到这座转折之城，重温革命历史。晚上7点，大型真人实景沉浸式演绎《伟大转折》在凤凰山脚下的剧场里准时开演。自2024年1月15号首演以来，《伟大转折》目前已演出超过2000场，累计吸引观众超过75万人次。《伟大转折》演员盛飞
6: 最后谢幕的时候，看到很多观众就会偷偷的抹眼泪，他们的评论说的是湘江战役那一段很真实的、很身临其境的把那一段的历史给搬到了他们的眼前。
3: 2025年，遵义全年接待游客约1.46亿人次，旅游总收入超过1652亿元。遵义市文化旅游发展中心主任陈岱介绍，从可观变为可感，红色文旅成为遵义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
7: 我们去年大概是2000多万游客，18到45岁的大概占比是76.6%，说明我们的游客逐渐的年轻化。年轻游客来参观，他们更多的感受在于行军过程中一种人格力量的伟大。
3: 从长征路上的烽火硝烟到新征程上的奋斗号角，遵义这片热土正焕发出蓬勃生机。在遵义湄潭县，60万亩生态茶园孕育了获得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认证的优质绿茶，茶产业惠及超30万茶农。在锚定茶产业为首位产业、支柱产业的基础上，当地正全力打造全国新茶饮供应链中心，引导传统茶企加速转型升级，积极开拓

0: 产业发展新赛道。当地一家茶企工作人员刘浩介绍，
1: 这几年呢，我们的经营重心也不断地去跟着市场去调整，包括研发新的产品，像梅潭翠芽茉莉花茶口味的精酿啤酒，还有冰糖葫芦的味道也推出来了。同时呢，茶叶我们也没有丢，目前来看效果还是很好的。
0: 在遵义市汶川哥老族苗族自治县，年轻干部把热闹的乡村赶场搬到了线上直播间，通过云端带货，让鲜活特色农产品走出大山。目前汶川县已构建起20个固定集市、55个移动直播点位和35个特色直播间矩阵，助农直播累计超3700场。2026年上半年，农特产销售已超500万元。汶川自治县委宣传部副部长田小龙：
2: 从过去我们餐风露宿、守摊位卖给左邻右舍，现在能够在云端吆喝卖全国的网友，我们能变现，外面的朋友们又能品尝我们大山生出来的美食，这是双向奔赴。
0: 坚定信念，坚持真理，独立自主，团结统一。遵义会议淬炼出的精神火种，历经岁月依旧炽热明亮，在新时代的长征路上，激励着我们不断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
3: 端午假期，博物馆成为连接传统和现代的文化桥梁，各地博物馆纷纷推出特色文化活动，让市民游客在沉浸式体验中品味端午的文化厚度。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都是晋祠最美的泉水，
5: 南老泉。
6: 端午假期，山西太原晋祠博物馆迎来众多游客，博物馆内亭台楼阁环绕，泉水清澈灵动，一步一景，游客欣赏古建筑，打卡拍照，还与扮演李白、欧阳修等历史文化名人的演员对诗答题，集章互动，在趣味中感受千年传承。游客胡锦慧：
7: 我就是更好的去了解了我们这个晋祠的一些文化，是一个非常新颖的方式。
6: 此外，博物馆还推出了艾草祈福挂件、手工香囊制作等体验活动，在工作人员的讲解和指导下，孩子们修剪、整理、捆扎、装饰，制作出一枚枚精美的艾草挂件。晋祠博物馆公众接待部副主任严丽如：
8: 我们也是希望通过多元的形式，让大朋友小朋友能够参与其中，实现传统节日在博物馆空间的创新表达。
9: 为爱做梦的人是吴雪岩，作者是汪冰。
10: 端午假期，在安徽黄山歙县，不少市民游客走进徽州历史博物馆，感受地道的徽州文化。博物馆内陈列着雕工细腻的梁柱、器型考究的温酒壶，伴随着讲解员的解说，游客们仿佛穿越时光，体会到徽州礼俗相交的生活哲学。游客杨女士：
11: 逛完整个博物馆，了解了很多徽州独有的礼俗文化，真切感受到徽州文脉的魅力。
10: 博物馆讲解员胡思静：
12: 我们馆关于徽州端午习俗的一些文物收藏展厅是全场最热门区，让大家在博物馆里感受原汁原味的徽州端午民俗。
13: 在四川成都武侯祠博物馆，一场群英起舞拉开了博物馆端午节系列活动的帷幕，演员们陆续登场，再现了木兰汤、书写齐安帖、斗百草等端午传统民俗场景，并与在场观众进行互动。在三国陈列馆广场，古法香囊、五彩丝、菖蒲树、齐安帖四个首座摊位前人头攒动。成都天府中学附属小学学生胡晨晨：
14: 感觉挺好玩的，我挺喜欢的，我觉得氛围很浓，既有这种代表端午节的礼品，然后还有一些关于端午或者武侯祠的一些表演，我觉得很好。
15: 新型电网是我国当前重点规划建设的六张网关键基础设施之一。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请听新型电网让电能更灵活更绿色。总台记者韩萌、王显、卫星报道。
10: 在广东梅州一个汽车零部件产业园里，企业正24小时满负荷生产。园区运营主任冯敏军说，以前电力供应不稳定，如今通过闽粤联网工程用上了福建的清洁电能，不仅供电稳定，还满足了出口产品的绿电要求。
16: 闽粤联网之后，电力供应有了更强的保障。

0: 供电部门还给园区架设了专线电力。到目前为止，我们这边的电力供应都非常的稳定。
1: 闽粤联网工程的核心是位于福建云霄的背靠背换流站。副站长邓旭鹏介绍，这座换流站连接起了国家电网和南方电网。这条通道投运3年多，累计输送电量已经突破200亿千瓦时，从最初只解决福建和广东两省的用电需求，升级为全国一张网的关键枢纽。
2: 像白鹤潭西南地区的水电可以经由闽粤联网工程输送到粤港澳、大湾区、广西、云南、贵州的这些绿电，包括像大亚湾核电站的这些电能，都可以经由闽粤联网工程送到长三角、京津冀地区，用来支撑整个地区的经济社会的一个发展。
1: 华北电力大学教授、国家能源发展战略研究院执行院长王鹏表示，这种灵活互济、系统协同的能力正是新型电网的核心理念。
3: 是我们呢要立足以这个新能源为主体的新型电力系统，我们要大规模的发展这个风电、光伏这些新能源。这些新能源呢，既有远距离的这个沙割荒的大基地的电源点，也有我们身边的分散式的这种风光资源。新型电网它的本质特征呢，就是主干电网、配电网和智能微电网的这种充分的协同。
1: 国家能源局电力司副司长谭洪江介绍，我国西电东送能力已经达到3.4亿千瓦，充分保障超过100亿千瓦时用电需求和150亿千瓦最大用电负荷，有力支撑了超过180亿千瓦新能源接入和高效消纳。目前国家能源局也正会同有关方面研究制定新型电网155建设实施方案。
4: 一体推进软硬件协同升级和主配微网协同发展，到2030年初步建成安全韧性强、网络基础强、系统协同强、调节能力强的新型电网，固定资产投资50万亿元以上，有力保障经济社会发展用电需求，高效支撑28亿千瓦以上新能源效纳。
5: 自然资源部、国家能源局近日表示，155时期，我国将组织开展地热能高质量开发利用试点工作，鼓励用地热能替代传统化石能源供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6: 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表示，155时期，我国将进一步做好全国地热资源调查工作，推动地热资源高质量勘查、评价与规模化、效益化开发利用。中国地质科学院水文地质环境地质研究所研究员王桂玲介绍，这将为我国高水平、高效率利用地热资源奠定坚实基础。
7: 地热能利用除了发电之外，剩下的呢主要是供暖啦、汤养啦、供养殖啊，开展重点的工作，提高它的精度。
6: 国家能源局近日发布通知，组织开展地热能高质量开发利用试点工作，目标在155时期形成可复制推广的浅层、中深层地热能开发利用的典型技术路线与运营模式。王桂玲表示，
7: 我们国家在供暖、种植养殖和汤养等等这些方面，总的直接利用量呢，在世界上排名是第一位的。那么未来在利用地热这个方向呢，应该高度重视地热发电的工作，持续推进地热在供暖制冷上的规模化的利用。那么这样的话，对节能减排是非常有意义的。
8: 今天四川大渡河金川水电站最后一台机组正式并网发电，标志着金川水电站正式全容量投产发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5: 金川水电站位于四川省阿坝州金川县，共安装4台单机容量为21.5万千瓦的水轮发电机组，总装机容量86万千瓦，被列入国家能源建设重点开发项目，项目创下多项行业领先技术记录。国家能源集团金川水电项目现场总指挥李方平表示，电站全容量投产后，可覆盖数百万城乡居民生产生活用电需求，助力川渝地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9: 整个电站年发电量达35亿度，减排二氧化碳260万吨。
5: 除了金川水电站，近期我国第五大水电基地大渡河流域有包括枕头坝二级、沙坪一级、绰斯贾水电站等一批水电工程集中并网发电，为西南地区清洁能源供应体系再添新的支撑。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统计与数据部主任助理吴立强表示，
10: 目前四川和云南两省水电装机规模和发电量占据了我国水电的半壁江山，
11: 为西电东送和全国电力供应提供了重要支撑。预计到今年年底，全国水电装机规模达到4.6亿千瓦，占比在10%左右。
12: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13: 地处黄淮海主产区的河北邢台是多家大型粮食加工企业的重要粮源基地。随着麦收接近尾声，经营两座粮仓的邢台市龙窑县家庭农场负责人王占强脚步不停。麦田到粮仓，大半年的辛劳一点点化为心中的底气。总台记者万玲、河北台记者魏娜、邢台台记者崔铁宁报道。
14: 清晨5点，河北邢台龙窑县大张家庄乡王雄庄村的粮食仓储点已经被灯照得大亮，运粮车满载着刚抢收下来的小麦，依次过磅、抽检、卸粮。
15: 昨天晚上就是在这地里收割，收割到3点，几乎没停上，早晨5点就都开始了。
14: 王占强是仓储点的负责人，粮仓一侧的检测区，工作人员两班倒，不间断对每车小麦进行抽样检测。王占强爬上运粮车，抓起一把小麦仔细查看，不同品质小麦要分级存储，精准定价，这样卖粮食才能争取最好的价格。
15: 咱得分开放，一等是一个劲儿，二等是一个劲儿，咱分了价格的。所以说要好粮要去卖好价格，卖的干了卖也是，就是挨着卖就让他你这样来赚一
14: 阵。42岁的王占强从19岁就开始种地，起早贪黑大半年，他明白最后这几天有多关键。每年王占强都提前将小麦样品同时快递给多个粮食加工企业，对比报价后再决定这一年粮食的去向。这些数字他一直向种植户们实时更新，乡亲们对他也是100%的信任。王占强经营的两座粮仓总仓储能力5000吨，收购范围辐射周边6-7个村，15000多亩耕地，抢收抢种，收割机、运粮车、播种机，种植户、粮企，不停歇的手机铃声里，王占强早已习惯这样的忙碌。夕阳下，金色麦粒一车车离开麦田，驶向粮仓。粮食收储，溢价外销，下一季作物规划，新的工作接踵而至。
15: 收到这几亩地，咱就是想法从这地上边再多挣点钱，这样咱村里边越来越好嘛。
8: 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今天组织中国气象局等多部门联合会商。据预测，未来几天主雨带落区仍集中在广西、贵州至长江中下游地区，降雨过程持续时间长、强度大，区域内洪涝灾害、地质灾害、短时暴雨和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灾害风险高，防汛形势依然严峻复杂。目前国家防总维持针对江苏、浙江、安徽、江西、湖北、湖南、广东、广西、重庆、贵州、云南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16: 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马学款介绍说，21号，广西、贵州以及长江中下游地区会出现大到暴雨，部分地区大暴雨，局地可能会出现特大暴雨的天气过程。从累计雨量看，上述地区普遍会出现80到200毫米的降水，
17: 其中在广西北部、贵州的东南部、湖南的北部和西南部，那包括安徽南部，局地可能会达到250到400毫米，个别点有可能会超过400毫米这样的强降水。当然有些地方还可能伴随着雷暴大风这样的强烈的天气。
16: 马学款提醒说，未来几天应加强防范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地质灾害以及城市内涝风险。北方地区未来3天受蒙古冷涡的持续影响，华北等地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需关注对户外活动、农业生产的影响。
17: 特别是在内蒙古的东部、黑龙江西部、吉林西部、辽宁的中西部以及华北北部，部分地区会有大的暴雨，个别点会有大暴雨，而且呢，由于对流发展比较旺盛，局地还伴有雷暴大风或者冰雹这样的强烈的天气。
1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据交通运输部消息，今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2亿人次，同比增长2.4%。其中，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224万人次。 预计今天全国高速公路流量3980万辆。

0: 量，比去年同期增长2.07%。
1: 数据分析显示，今年端午假期整体出游人群规模预计较去年同期增长4%，毕业旅游、避暑出行、龙舟赛成为三大热点。
0: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已超167亿元，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0亿元，端午档电影票房含预售突破2亿元。
1: 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奖颁奖典礼今晚在上海大剧院举行。本届电影节全球征片共收到来自125个国家和地区的近4100部影片报名，再创历史新高。
0: 国际金价20号继续走弱，受国际金价调整的影响，国内多家品牌足金饰品价格下跌至约每克1260元，和年内高点相比，下跌近450元。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外交部19号发表声明说，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天同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通电话时表示，美国有责任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战事，美方应对违反谅解备忘录条款的行为负责。黎巴嫩国家通讯社19号报道称，黎巴嫩真主党与以色列同意停火后，以色列战机当天仍对黎南部杰金地区发动空袭，同时以色列无人机持续在黎南部西部地区多个城镇上空密集盘旋。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刘洪凯综合报道。
3: 当地时间19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社交媒体发文证实，原定于当天在瑞士举行的伊美谈判推迟，而会谈取消的直接导火索是以色列近期对黎巴嫩持续发动的军事打击行动。巴加埃表示，美国在当前局势中负有直接责任，并提及两国签署的伊美谅解备忘录，该条款明确规定黎巴嫩停火是全面结束各战线战争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据黎巴嫩方面20号消息，以色列当天凌晨开始对黎南部奈拜提耶地区发动多轮空袭，已造成至少5人死亡。此前有美国官员称，以色列与黎巴嫩真主党已同意停火，停火将于当地时间19号下午4点开始。不过，距离国家通讯社称，双方同意停火后，以色列战机仍对黎南部杰金地区发动空袭，同时以色列无人机持续在黎南部西部地区多个城镇上空密集盘旋。在伊美会谈推迟后，目前有关谈判何时才能重启有不同的说法。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9号表示，目前正在讨论未来几天举行谈判的计划。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同一天则称，谈判将在伊斯兰教历1月结束后，也就是7月15号之后再开启。此外，据知情人士透露，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计划于20号前往瑞士，但行程仍可能有变。也有美国官员表示，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正在前往瑞士途中，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目前已在瑞士。
0: 关注俄乌局势，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9号表示，乌俄谈判或将重启，允许俄乌敲定具体形势。同一天，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称，愿与欧洲谈判，但对方需要转变态度。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4: 当地时间6月19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乌克兰和俄罗斯的谈判或将重启，当前有待敲定的是谈判的具体形式。他特别强调，谈判必须有第三方伙伴参与。泽连斯基同时明确了乌克兰的核心诉求，涵盖战后安全保障、加入欧盟等内容，并表示乌方允许俄方敲定谈判具体形式。19号，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表示，他正通过其办公室建立一条外交渠道，以便能够直接向俄罗斯传递欧盟信息。一直以来，围绕俄乌停火及谈判的外交接触主要由美国牵头，欧洲方面一直寻求在相关进程中发挥更大作用。但有关欧盟是否应直接同俄罗斯接触，部分欧盟成员国领导人持保留态度。同一天，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俄罗斯愿与欧洲进行谈判，双方有大量问题有待磋商，但欧洲需改变对待谈判的态度。佩斯科夫称，俄罗斯不是主动切断与欧洲联系的一方，欧盟自认为在谈判中居于强势，而俄罗斯处于弱势，这是严重误判。
1: 本台消息，美加墨世界杯19号开启 C 组和 D 组第二轮较量，东道主美国队以2-0战胜澳大利亚队，提前一轮

0: 晋级32强。巴西队以3-0轻取海地队，取得本届世界杯首胜。
1: 粽叶飘香，诗韵悠长，人们在经典诗词中品读端午风情，祈愿岁岁安康，共度假日美好时光。
2: 我是磁县平安社区社区工作者崔明媛。
3: 正是玉兰时节动，菖蒲酒美清尊共。端午期间，我们社区工作人员上门看望独居老人，也为老人们送上粽子和艾草以及节日祝福，祝愿大家平安顺遂，端午安康。
4: 我叫蔡正玉，正在河南南阳西川参加端午龙舟赛。冲波突出人齐汉，月浪争先鸟退飞，向道射龙刚不信，果然夺得锦标归。龙舟竞渡承载着千年民俗，奋起争先映照出时代风采。
5: 我是鞍山市上林小学的卢新萌。今年的端午节，我最开心的事儿

0: 午节独有的小美好。
1: 我是吴文杰，这次端午特地来福州旅游，让我亲身体验到了古声三峡红旗开，两龙跃出浮水来的盛景。端午夜赛龙舟，真的体现了我们中国人骨子里的团结和代代相传的勇气。也希望我们能把这份不服输的劲头代代传下去。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黄天卓，主播陈亮、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夜色与阳光的完美分割，
4: 霓虹与忙碌的觥筹交错，
3: 世界和声音的亲密接触。
4: 这里是滨海之声 100.1

0: 滨海之声提醒您 It's 7 p.m. 北京时间19点整。
1: 夜色与阳光的完美分割，
2: 霓虹与忙碌的工程交错，
1: 世界和声音的亲密接触，这里是滨海之声
2: 100.1。
3: 哎呀，还有五分钟就下班了。
4: 晚上打算做点什么好吃的呀？
3: 等一下哈，我那法国留学的闺女啊，要跟我视频。
5: 妈，我后天去阿尔卑斯旅游，再给我转3万块钱。
3: 哎，我昨晚不是刚给你生活费吗？
5: 根本就不够。妈，我给你发个卡号，你转到这个卡上。
4: 等一等，先别着急转钱，先问你女儿一些私人问题，看看能不能对上号。
3: 哦，对对对，闺女啊，咱家那只哈士奇叫什么名儿？你还记得吗？
5: 哈士奇好像叫贝贝，我也有点忘了。
3: 我们家根本就没养过狗，你到底是谁？是不是骗子？96110，这是谁啊？
4: 接呀、啊，这是国家反诈中心电话。
6: 哎喂，你好，我们这里是反电信网络诈骗中心96110劝阻专线，这边呢和您确认一下，近期您是否接到过 AI 换脸方面的电信诈骗呢？在此呢

0: 海之声广播，倾听时刻。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一段熟悉的旋律，一句优雅的唱词，中国的戏曲与希腊悲喜剧、印度梵剧并成为世界三大古老的戏剧文化。各地精彩的戏曲艺术唱出了人间悲喜、爱恨情仇，但您是否了解那些精彩纷呈的戏中故事呢？请您收听长篇评书《中国戏曲故事》。

装男的，坦白了吧，他心里顿时觉得宽慰了很多。哎，有一种是杀是剐，悉听尊便的轻松。反正我也说出来了，要不然我憋的我也挺累啊。他这时心平气和地劝慰公主，公主不要动怒，且听我将原委一一道来。于是冯素贞这就不紧不慢地把事情经过原原本本说了出来。公主听完之后，哎呀，她还是有点将信将疑，但是看冯素贞言语实诚，从容不迫，不由得动了恻隐之心。公主这时开口说道，既是如此，你中了状元就该速速还乡，却来这儿做什么驸马？你无端害了我，失了名节呀。素贞闻听是长叹一声，公主啊，这刘大人做媒，皇上下旨，哪个敢不从命啊？事已至此，还望公主搭救我与夫君李昭廷，我夫妻二人莫齿不忘公主的恩情。说到这儿，冯素贞心中万般难过，这就掉下泪来，随即哭通一声就跪倒在地，咬紧牙关继续说道，倘若公主不肯饶我，素贞心下绝无半句怨言，但求公主一定要施恩救出我家赵廷，素贞纵使九泉之下也必感念公主救命之恩。这公主闻听心中确实一动啊，这公主确实是通情达理。你看啊，她贵为金枝玉叶，但是毫无刁蛮之气，反倒有一副侠心热肠。听完冯素贞的身世，公主是怒气全消，同时不由得对眼前这个贞洁烈女暗生钦佩之感，这就上前扶起素贞，冯姑娘快快请起，我这里自是不会怪罪于你，只怕父皇识破难以饶恕。那冯素贞是何等聪明之人呢、当朝驸马，多少才子一起考试之中之魁首，这时见公主已经通融，心下便有了主意，开口说道，公主，我这里倒有一计，不过还需公主帮忙。说罢二人一起返回后宫，共议对策。咱们书说简短，第二天晌午时分，皇上高高兴兴设宴款待媒人刘文举。这刘大人那自然是受宠若惊，乐不可支啊，嘴上连连谢恩，心里是洋洋得意，你看，嘿呀，公主这门亲事他就跑不了，那肯定是我给说和的。去年的这个状元郎冯一民，当时啊，那公主就应该嫁了，可惜了的了，可惜当时尚未成年，但是今年他可跑不了，还是我给说和的，这皇上他得永远记着我。心里高兴啊，啊！正在这时，公主和驸马也来到宴前，双双拜谢媒人刘文举。刘文举急忙还礼，口称不敢当不敢当，老臣多蒙圣恩，三次赦命主考，见过学子也算是成千上万了，可是驸马这等学识那是众人之中之翘楚。听到这儿啊，

0: 这公主和素贞俩人对了个眼神，小眼神沟通上了。公主上前一步说道：刘大人眼力果然不差，驸马当真当得起博学多才这几个字。皇上一听微微一笑：
1: 哦，何以见得呀？
0: 公主莞尔一笑，慢慢说道：昨夜洞房之中，驸马与我谈古论今，讲的一些奇闻异事啊，哎呀，真是闻所未闻。皇上一听大喜，立即吩咐驸马：
1: 哦，这还有好多新奇的故事吗？那再说说吧，今天咱们高兴，边吃酒你边听你讲。
0: 这时没待冯素贞说话呢，公主抢先一步说：还是我来说给父王听吧。于是这公主就把他们昨天晚上编好的故事，实际啊就是素贞的遭遇，改名换姓，移花接木的讲了起来。这公主说：话说某国有一民女，贤良淑德，才貌惊人，自幼与一公子那是青梅竹马，定了婚约呀。却不成想成年之后，公子家里蒙难，这女子父母嫌贫爱富，见异思迁，竟然逼着女子改嫁他人。公主这时边讲边看着素贞：驸马，我讲的对吧？素贞在一旁还连连点头心中暗暗称赞公主是机敏过人。公主这时又继续讲古接着讲，那女子的父母不仅逼女儿改嫁，还把公子诬入监牢之中，但那女子忠贞不二，宁死不嫁，是要救出公子。父皇啊，还有刘大人，你们猜这个女子如何救出公子呢？讲到这儿啊，这公主还抛出个问题来。刘文举这时一听，老臣觉着要救出公子，哎呀，这是很难的呀。他去劫大牢了，那肯定是啊，要不然怎么救啊？皇上一听这个，也皱着眉头，哎呀，是啊，这个可真不好救啊，都已下了大牢，这如何救啊？说到这儿啊，皇上还说来气了，还有，真是岂有此理，难道世上真有这等嫌贫爱富的人？
2: 生旦净末丑，尽显人间百态，唱念作打，演绎古今情仇。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戏曲故事。
0: 刘文举在一旁立即跟着表态：对呀，就是圣上说的是啊，就这么嫌贫爱富的人，这要出在本朝，那必当是拿那女子父母问罪不可。不过皇上您放心，您放120个心，这故事啊这是之前的跟咱没关系。公主一看有了效果，心中暗喜，说得更来劲了，接着说那女子万般无奈，只得女扮男装，冒顶公子之名进京赶考，一心希望金榜题名救出公子。虽说她只是一介女流，才智却不输须眉，最后果然是高中状元。皇上听到这儿又频频点头说：哎呀，这个女子好大的胆子呀，就不怕别人看出破绽吗？不过能中状元，这女子也不一般啊，这肯定是有过人之处，这一定是才学出众，一奇女子。

你快讲，那后来怎么了？你看这皇上还挺来劲了。公主一边摆手一边说道：哎，之后啊，他本以为中了状元可以衣锦还乡，却不想惹下塌天大祸。这刘文举也听入迷了啊，怎么了？难道他被人识破了？哦，那倒没有，只是当朝皇上见女子貌似潘安，心生喜爱，传旨要将其召为驸马。哎呀，这皇上一听到这儿啊，是立刻急得一声大叫：糟糕，这皇上怎么当的啊？这也忒糊涂了，这要是我就一头撞死。好家伙，这皇上还不知道是他呢。旁边这刘文举又在一旁帮腔：对呀，圣上，谁说不是呢？啊，这眼珠子这干嘛使的呢？女扮男装都认不出。还有啊，各位，我得说说这媒人，这个倒霉的媒人，我呸，你保的这是什么媒呀？啊，你这眼珠子往哪儿长的？抠出去得了，抠出去当炮彩。公主这时说道：君命不能违，恩师来保媒，那女子无奈之下只得遵旨进宫啊。皇上更摇头了：这不对，这完全是胡闹。依朕看来，皇家不知他为女子，这还情有可原，可那媒人一定要治他个失察之罪。一听这句话，冯素贞和公主俩人互相看了一眼，哈，心中暗喜呀，你这媒人还真是得治罪呀。但是这刘文举这媒人他不知道啊，他呀还在这帮腔呢。对，皇上说的太对了，你这必须得治他，这眼睛干嘛的呀？嗯，这绝对是失察，皇上你说的对。皇上这时转头问向素贞：驸马呀，你说这世上真有这等奇事？素贞赶忙躬身答道：世间奇闻何止万千，公主所言无非一桩而已。公主这时趁势问：父王啊，你觉得这女子怎么样？皇上沉思片刻，开口说道：哎呀，这个女子，咱们说实在的，确实是个奇女子。你想，女扮男装，科考还能考中状元，这就不一般呐。但就是有些不忠不孝，女扮男装既骗了皇上，又扔下父母。公主这时和素贞又对了对眼神，俩人开始你一言我一语，互相帮衬着在皇上面前替那女子辩解。最后说的皇上也不得不连连点头，一言九鼎，脱去了那女子不忠不孝之名，更赞赏其为富贵不淫、贫贱不移的义女和才女。皇上最后还问呢：哎呀，如此这么一个义女，哎，你讲来讲去，你也没讲她出自哪朝哪代呀，你快说说。公主这时反问：父皇，如果他出在本朝，父王你该当如何？皇上一听这话略以沉吟：如果是在本朝嘛，朕不但要赦那女子无罪，放出那蒙难公子让他夫妻团聚，还要治那贪财父母的罪，此外还要封那女子义女之名，赏她金银财宝。皇儿，你看。

0: 如何呀？公主一听，这高兴的直拍手叫好啊！好，父皇啊，你办得太对了。旁边的素贞和刘文举都几乎是有道明君呐、啊，尤其是刘文举，这马屁拍的，圣上，你真是功盖尧舜呐、啊！啊，这个义女如果在本朝，那就是她的福气。这要告别的朝代，那完了，肯定得斩呐、啊。就是咱们本朝呢，仁爱治天下，你不就是冒名顶替吗？那又如何？我们皇上欣赏的是他的文才，和欣赏的是他这种忠贞不渝，是不是皇上？
1: 对，哈哈，刘爱卿还是东镇的吗？
0: 那对呀，圣上，别人不知道，我还不知道吗？我最了解圣上，您是有道明君呐、啊，这样的义女，那一定要大大褒奖。这刘文举啊，夸得皇上心花怒放。皇上这边手捻胡须，还颇有几分陶醉，但是公主却没就此打住。他缠着父王，当下就要赦免女子之罪，给予封赏。皇上一听，就嗔怪地说：“你这不胡闹呢吗？啊，那女子又不在本朝，叫朕如何赦罪，又如何封赏啊？”公主这边还是不依，不停地撒娇缠着父皇。皇上被他缠的脑瓜仁多大啊，缠得直烦。行了啊，我赦他还不行吗？最后皇上只能是当众宣布，朕赦那女子欺君之罪，封她节义双全，永传名，行了吗？皇上说完这话，公主赶忙朝着素贞努了努嘴。素贞急忙是躬身拜道，高呼谢主隆恩。他这一谢，把皇上给谢懵了。皇上以为驸马喝多了呢，这就紧忙问：“
1: 哎，驸马，你谢的哪门子恩呢？这是什么意思呀？”
0: 公主这边抢着回答：“她就是父皇给我招的女驸马呀。”
2: 啊，什么东西？
0: 刘文举在边上已经察觉到不对劲了，这就连忙近前仔细观瞧冯素贞，恨不得把显微镜拿出来。这顿瞅啊，越瞅心越慌，越瞅越不对劲儿。哎，怎么回事？怎么这双眼睛如此的美丽动人？这高鼻梁、樱桃嘴啊，这皮肤也太好了，这怎么保养的呀？这不对吧？皇上，她真是个女子啊！这话一出，满朝众人全都为之一惊。
1: 你这像话吗？啊，谁不傻眼呢？
0: 闹了半天，皇上指定的驸马竟是个女的。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3: 中国戏曲故事由孙红家播讲。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5: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6: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5: 那得多少钱呢？
6: 每部评书10元。

0: 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四零零。
1: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四零零。

0: 霓虹与忙碌的工程交错，
1: 世界和声音的亲密接触，这里是滨海之声
0: 100.1。
2: 张老师，五分钟后您的快递将到达。
3: 你好，张老师，您的快递到了。
2: 张老师，这是我名片，发快递找我，抽空给个好评啊。张老师，工作地址的快递周一给您送吧，方便您查收。
4: 送快递很简单，送满意不简单。找一份工作很简单，做一份事业不简单。用心做好简单事，你就不简单。
1: 平凡的生命，不平凡的经历，透过文字品读人生百味，感受文字的力量。滨海

0: 神采，赋予他性格与情感，我们才能慢慢懂得如何让笔下的万物都长出灵动的生命力，让平凡日常在文字里开出花来。接下来有请朗读嘉宾张涵带来文章，写好一朵花开始。
1: 写好一朵花要先从观察开始，观察到之后到底应该怎么写是需要锻炼的。我的方法很简单，就是先看看别人是怎么写的。诗人李琦写菊花，今夜我的白菊像个睡着的孩子，自然松弛地垂下手臂，窗外大雪纷飞，那是白菊另外的样子。在诗人的笔下，白菊花不再是像雪一样只是雪的一个附庸，而和雪并列成了主角，还有了随雪纷飞的动感。有国外作家写三色堇，三色堇好像在开假面舞会，这不是花，而是一些戴着黑色天鹅绒假面具愉快而又狡黠的瓷缸姑娘，是一些穿着色彩缤纷的舞衣的舞女，一会儿穿蓝的，一会儿穿淡紫的，一会儿又穿黄的。他在开头加了一句，三色堇好像在开假面舞会，再让三色堇穿上色彩缤纷的衣裳，一下子多了瓷缸舞女特定的拟人，使得三色堇形象鲜明的出场，像舞会上不停在换装，多么有趣。如果我们能学习诗人李琦的方法，把月季叶比喻成小鸟，写它飞走了，每月又飞回来，落在枝头，啾啾鸣叫着，它的叫声就是花香。因为我们知道，月季花花落花开不间断的，几乎每个月花落之后还要再开一次的，要不怎么叫月季呢？这样学习着来描写一朵花，是不是会觉得有了一些方法？读中学时，茹志娟的短篇小说《百合花》刚刚发表，很是有名。小说最后一段，写新媳妇用自己的新被子盖在了牺牲的小战士身上。有这样几笔对被子上百合花的描写，我至今还清楚地记得。在月光下，我看见他眼里晶莹发亮，我也看见那条枣红底色上洒满白色百合花的被子，这象征纯洁与感情的花盖上了这位平常的脱毛竹的青年人的脸。这是对百合花很简单的一句话，连描写都谈不上。写百合花的目的是要突出它代表着新媳妇对小战士纯洁的感情。我还抄录过杨朔当时的名篇《茶花赋》中描写茶花的段落，写法和百合花是一样的。且请看那一树，骑着华亭似的狼檐一般高，油光碧绿的树叶中间托出千百朵重瓣的大花，那样红艳，每朵花都像一团烧得正旺的火焰，这就是有名的茶花。不见茶花，你是不容易懂得“春深似海”这句诗的妙处的。在这里写茶花，也是用的象征手法，以此抒发久在异国他乡的游子对祖国怀念的“春深似海”的感情。这种以花写人抒情的象征写法，当时很流行。如今不少人认为这样以花写人抒情的象征写法已经过时，不足为道。其实香草美人是我国自古以来的写作传统，从未过时，关键是如何运用。最近读秋芳的《花有信》《等风来》《我的二十四番花信封》，我抄录了好多。三角梅的脸终于有了鲜艳颜色，朝着阳光轻盈起舞。玉兰花不多，仿佛就是要让人从密密匝匝的樱花、桃花花瓣中喘一口气，才点缀上那么几朵。黄花风铃木在蓝天下一簇簇明艳盛放，仿佛摇着铃铛。

歌唱，又仿佛巴西桑巴舞女郎扭着腰肢，闪着太阳般炫人眼目的金黄，热情似火的踏歌舞来。尤其是那工粉羊蹄甲，大学校园里大街上一大片一大片的，很有把花城淹没了的企图和气概。一场风雨，花就会落满一地，不管是开是落，总是美的。这时候天蓝的就像假的一样，花在蓝天下一簇簇一丛丛，挨挨挤挤，喝醉了酒似的摇摇晃晃。红花玉蕊的叶簇生于枝顶，花序很长，花就坠在花枝的两边，红色的蕊长长细细散漫地张开着，串串朱红花蕊摇曳婀娜，花枝摇动宛若被风吹动的珠帘，近看又像夜空中绽放的一朵朵烟花，点燃了这个仲夏夜。簇江草初春开始，路边田边山野处处都冒着这种野花，薄如蝉翼，明媚动人，用时下流行的话来说，就是

小而美。后来才知道，经常出现在俄罗斯文学里的醋浆草，指的就是这种小野花。它跟淘金娘、马齿苋、树莓一样，在我心目中是故乡的代称。这些名字只要一说出口，哗啦一声，那幅童年故乡图便在眼前展开了。看，这里选的几种南国的花各有风姿，写法不尽相同。三角梅和玉兰花写的有了俏皮的性格，黄花风铃木写的风情万种，宫粉羊蹄甲和红花玉蕊则换了一种写法，让蓝天和夜色出场做背景，衬托出花的繁多茂盛或婀娜多姿。醋浆草不再单纯描写花的样子和色彩，而是将眼前的花和自己的感情融为一体，只要看到它，说起它，童年故乡图便在眼前展开了。世上的花朵是多样的，描写花的方法也是多样的，我们可以从中学到这样多种多样的方法来描写我们眼前的各种花朵。所谓观千见而后识器，操千曲而后晓声，不仅是写花，写别的任何事物方法也是一样的。我们在这样尽可能多的材料占有中，会有更多的选择，让我们的笔稍稍宽裕和从容一些。写好一朵花就是写好一个物，描写的方法大体是相通的，心有所悟便能举一反三。学会观察一朵花的姿态，便知如何捕捉万物神采。懂得描摹一朵花的灵魂，便懂书写生活的质感。用心去观察，诉诸于文字，再平凡的日常也能在笔下开出动人的花。

0: 文字能感动心灵，治愈伤口，也能拉长岁月，丰满记忆，更会传递信念，产生力量。滨海朗读会，用文字表述生活。
1: 如果你也是一位朗读爱好者，如果你也喜欢文学创作，欢迎您加入滨海朗读会。您可以关注新浪微博天津滨海之声广播，或者添加小编微信号 bhzs1001， 也就是滨海之声全拼的打头字母加数字1001，就可以报名参加我们的节目了。用朗读的方式和我们一起品读人生百味，感受文字的力量。
2: 窝在沙发追了半天剧，心里却一直在催促自己赶紧起身去工作。好不容易攒出假期出门游玩，刷到朋友圈他人加班打卡的动态，瞬间就坐立难安。我们被有用的标尺框住太久，似乎忘了该怎么坦然地玩，生命力也在时刻紧绷的赶路里慢慢褪色。其实适当玩乐从来都不是浪费时间，它是情绪的出口，是灵感的源泉，更是我们重获生命力的钥匙。我们有请朗读嘉宾王威分享文章，为什么玩的时候会有愧疚感。
3: 最近看到一句引起很多人共鸣的话，年少学努力，长大学休息。年少爱玩的年纪，我们总是延迟满足，想着考上大学后有的是机会玩。长大后对很多事情拥有了支配权，对玩这件事却开始犹犹豫豫。那份隐秘的自我要求始终没有放下，只要有时间必须做点正事儿。毕竟认真学习会有好成绩，认真工作会升职加薪，可认真玩过之后似乎什么都留不下来。习惯了把时间的缝隙用

0: 勤奋填满，玩容易人迷茫。在玩上花费时间真的有意义吗？来，先来做个小问卷。当你只是单纯的玩，你的心理状态是什么样的呢？ A. 一边玩一边爽，玩完立刻焦虑。 B. 全程不踏实，心里总有个声音催促自己该干正事了。 C. 必须找个理由才能玩，比如今天太累，奖励自己一下。 D. 不比较还好，只要发现别人在努力就开始慌。 E. 玩时会觉得无聊，不知道该玩什么。 F. 毫无负担，想玩就玩。选好了吗？如果除了末项，剩下你都感同身受，大概率中了网友们形容的玩乐羞耻。明明玩是人类的天性，可长大后我们对玩越来越拘谨。玩是浪费时间吗？当然不。会玩到底有什么好处？太多了，简单为你分享三个好处，剩下的交给你自己去补充。好处一，玩是很好的情绪松绑。成年人的世界压力无处不在，工作上的考核，家务的琐碎，人情往来的维系，每一项都容易让人紧绷。而玩是透气的小窗户，当你专注地拼一幅拼图，在球场上奔跑，和朋友打一局桌游，你会发现自己暂时忘记了那些烦恼。不是逃避，而是给身心放个假，让它在轻松中得以修复。很多想不通的事，往往是在玩的过程中突然有了答案。好处二，玩是创造力的充电器。你有没有发现孩子为什么天马行空，想象力惊人？因为他们随心玩乐，自在创造。一旦凡事皆以功利为先，事事只求有用，处处计较价值，生活里的趣味便会慢慢消散，灵感与童真也无处扎根。真正会玩的人，往往在工作中也更有创意。他们习惯了打破常规，不拘目标，不拘泥定式的思考，让创意与灵感不断迸发。好处三，玩让生活柔软而灵动。回想一下，你记忆里最快乐的画面是什么？很可能是小时候和小伙伴疯跑的下午，是和家人一起旅行的惬意，是和朋友球馆中大汗淋漓的周末。这些玩的时刻，这些平凡日子里制造的简单快乐，使生活原本严肃的面孔变得生动起来，人也鲜活丰盈，松弛从容。如何找回玩的能力呢？这听起来有点荒谬。玩还需要学吗？是的，因为玩不仅仅是一种行为，更是一种心态。他需要放下对结果的执念，允许自己浪费时间，需要接纳那个慢下来的自己。这些东西很多人已经生疏了，我们太习惯掌控一切，而玩恰恰是需要一点失控，一点随性的。所以希望你不要忘记无用的快乐，不是所有时间都要花在有用的事情上。读书有用，玩泥巴没用，加班有用，追剧没用，社交有用，发呆没用。这种功利性质的思维让我们习惯了用产出来衡量一切。可人生中太多美好的东西往往都是无用的，夕阳、晚风、一场好电影、一次无目的的闲逛，它们不会让你升职加薪，但会让你觉得活着真好。不要太着急了，在社会时钟下，每个人都在赶路，赶着出成绩，赶着工作，赶着结婚，赶着成功。我们把生活过成了一场比赛，生怕慢一步就被落下。在这样的节奏里，玩变成了奢侈品，甚至是不务正业的代名词。但请相信，想要走得远的人，必须懂得如何休息，如何玩。 人生不是一场时时紧绷的马拉松，而是一段有起有伏的旅程。该冲刺时冲刺，该停下来看看风景的时候，也要大大方方地停下来。请在放松的玩中夺回原本属于你的生命力。
1: 文字能感动心灵，治愈伤口，也能拉长岁月，丰满记忆，更会传递信念，产生力量。滨海朗读会用文字表述生活，请听滨海朗读会。
2: 如果您也是一位朗读爱好者，如果您也喜爱文学创作，欢迎您加入滨海朗读会。您可以关注新浪微博天津滨海之声广播，或者添加小编微信号 BHZS1001， 也就是滨海之声全拼的打头字母加数字1001，就可以报名参加我们的节目了。用朗读的方式和我们一起品读人生百味，感受文字的力量。人生的旅途从不是永远顺畅。

0: 的坦途。我们总会在某段时刻陷入迷雾，被迷茫焦虑裹挟着停住脚步，但你不必慌张，那些帮我们冲破困局的豁然开朗，从来都不是凭空降临的幸运，而是我们在低谷悄悄积攒的力量。好好吃饭，在烟火气里稳住身心的根基，规律作息，在安稳睡眠中为生命蓄满电量，专注热爱，在深耕里长出向上的韧劲儿。生命力从来不是远在天边的馈赠，它就藏在我们每一天对自己的善待中。当你慢慢把自己养得元气充盈，自会等到柳暗花明的时刻。接下来有请朗读嘉宾云朵分享文章，养好生命力，等人生豁然开朗。
1: 请一定相信，人生不会一直困在迷雾里，总有某个瞬间会豁然开朗，而这份豁然开朗从不是凭空降临的幸运，而是低谷时对自己的善待，是迷茫中悄悄积攒的生命力。你要学着从三餐、作息、热爱的事里汲取能量，把自己养得元气满满，气血充盈，等满身都透着明媚向上的劲儿，便会察觉生活处处都有托举你前行的力量。好好吃饭，用烟火气筑牢健康根基。好好吃饭原是养护生命力最朴素也最有效的方式，胃里暖融融的，心自然安定下来，身体的根基扎稳了，才有余力对抗世事的风雨。人在迷茫焦虑时，总容易敷衍三餐，要么随手点份外卖，素食潦草果腹，要么被坏情绪裹着废寝忘食，却忘了食物从来不是果腹之物，更是治愈身心的温柔良药。当你不再把吃饭当成不得不完成的任务，而是视作对自己的温柔犒赏，就会发现一碗热饭，一碟小菜，都能成为驱散心底阴霾的微光。踏实作息，在安稳睡眠中积蓄能量。踏实睡觉本就是身心最好的修复剂，更是积攒生命力的关键。能安稳入睡的人，心里总多一份笃定，才能扛住生活的风雨，守住内心的从容。如今熬夜早已成了常态，有人为工作加班到深夜，有人被电子设备勾着迟迟不睡，还有人被心事缠得辗转反侧。其实踏实睡觉并没有那么难，睡前关掉电子设备，用热水泡泡脚，翻一本治愈的书，把房间收拾得干净整洁，铺好柔软的被褥，让卧室变成专属的疗愈空间，告别熬夜的煎熬，睡个安稳觉，清晨醒来便会察觉身体的轻盈与舒展。睡眠就像给身体充电，只有充足了电量，才能带着清醒的头脑和充沛的精力应对日常挑战，为生命力积蓄源源不断的能量。专注热爱，在深耕中点亮生命底色。人一旦有了真心奔赴的目标， 眼里刺

0: 自会有光，心里也便有了清晰的方向。专注本身就是一种修行，抛开外界的纷纷扰扰，把心思沉到热爱的事里，自然就忘了焦虑与迷茫，在每一次小小的进步中收获满足。这份满足感会悄悄化作为向上的动力，让你浑身都透着积极的劲儿。那些在领域里闪闪发光的人，未必天赋异禀，却都带着专注深耕的坚持。当你把热爱做到极致，不仅能收获一技之长，更能点亮生命的底色，让生命力变得旺盛又坚韧。人生的豁然开朗，从来不是突如其来的惊喜，而是日复一日的自我滋养。
1: 文字能感动心灵，治愈伤口，也能拉长岁月，丰满记忆，更会传递信念，产生力量。滨海朗读会，用文字表述生活。如果你也是一位朗读爱好者，如果你也喜欢文学创作，欢迎您加入滨海朗读会。您可以关注新浪微博天津滨海之声广播，或者添加小编微信号 bhzs1001， 也就是滨海之声全拼的打头字母加数字1001，就可以报名参加我们的节目了。用朗读的方式和我们一起品读人生百味，感受文字的力量。
2: 今天的滨海朗读会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如果您也想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通过电波来传达您的声音和故事，您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天津滨海之声广播，报名参加我们的节目。一旦报名成功，您将有机会走进我们的直播间，朗读您喜爱的文章，来和大家分享您的故事。节目最后，主播方维代表编辑制作张涵、监制冯磊，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滨海之声提醒您 It's 9 p.m. 北京时间21点整。
2: 城市里的时间、空间、瞬间，
3: 城市里的生活、舞台、轮廓。 FM 100.1滨海之声，
2: 都市广播，
3: 讲述都市生活。
4: 你好，92号加满，
5: 消费275元，二氧化碳排放量72千克。
6: 加满，98号，
5: 消费400元，二氧化碳排放量110千克。充电桩弹出，消费65元，二氧化碳排放量零，祝您一路平安。
7: 保护环境的车才叫好车，注入新能源，走向新生活。
1: 声声入耳，时时相伴。
8: Always by your side, by your side.
1: FM 100.1，天津滨海之声。
9: 关注教育前沿资讯，纵览校园新闻动态，展现滨海学子风范，汇聚各校教坛名家，师生携手搭建校园

0: 周末好，我的朋友，欢迎收听调频 100.1 兆赫滨海之声，这里是由海月当班主持的校园先锋。今晚的校园先锋，我们邀请了来自于塘沽一中的董宇杰和陈杰同学的做客直播间。今晚他们要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关于美食的故事，或者呢，参与我们今晚的直播的互动话题。我们的话题是，最近你最想吃的是什么？在新浪微博来搜索我们的节目互动的方式，搜索的博客的名字叫做海月的音乐会说话，找到我们的微博地址，在今晚的第一条微博之下来参与我们跟董宇杰和陈杰同学的互动聊天。别忘了他们两个人要跟我们聊的是关于美食的故事，或者您可以来说一说最想吃的美食是什么呢？好，接下来我们来有请来自于玉华中学的陈杰同学，有请。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来自玉华中学高一十八班的陈杰，很高兴也很荣幸的来参加这次节目。其实呢，我是一个脸皮比较薄的人啊，可能大家现在听我的声音还好，可能但是我现在腿抖的就是已经快要蹦出去了。我平时呢喜欢打球，然后玩玩游戏什么的，也比较喜欢听歌。最后呢，希望在这一个小时里给大家带来轻松愉快的感觉。
0: 好，这是玉华中学的陈杰。马上我们来有请的是塘沽一中的董宇杰同学，有请宇杰。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来自塘沽一中高一十四班的董宇杰。大家叫我宇杰就可以了。我的兴趣爱好有很多啊，比如说播音、唱歌、跳舞，登山，还有吃饭。可能大家是第一次听说有把吃饭当作爱好的啊，但作为一个十足的吃货，吃饭对我来讲是一件很开心的事。我喜欢世界各地的美食，喜欢品尝不一样的滋味，用自己的味蕾品尝不一样的风情文化。今天呢，来到校园先锋做客，也同样带来了我喜欢的主题美食。希望通过这期节目，通过我和陈杰的声音，能让大家体味美食的乐趣。谢谢。
0: 首先我们来跟宇杰来聊聊天啊。宇杰刚才的自我介绍当中，提到了很多你的兴趣爱好，
2: 对，
0: 唱歌啊，跳舞啊，还有刚刚你重点提到的，你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吃货，是吗？
2: 对。
0: 你如何来评价这两个字呢？
2: 吃货的话，就是大概就是什么都喜欢吃吧，我就属于什么都喜欢吃的类型。
0: 那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啊，叫做最近你最想吃的是什么？那你呢？
2: 我想说，我最近想吃的其实是我姥爷做的饭。小时候呢，我在老家就经常去姥姥家吃饭，然后姥爷就会做一大桌美食，然后给我吃。其中最怀念的就是姥爷做的土豆炖肉，现在也非常想吃。
0: 哦，土豆炖肉。
2: 土豆炖肉。
0: 方便跟大家说一下来自于哪里吗？
2: 土豆炖肉的话，其实就是一些家常菜了。其实我也不知道来自哪里，反正姥爷做这个就是非常拿手，然后我非常喜欢吃。
0: 最近有没有机会再吃到呢？
2: 有的。过年之后姥姥姥爷就会来我们家了
0: 啊，一家人终于团圆了，是吧？
2: 对。
0: 好，这是宇杰的部分。刚才宇杰也提到了，除了吃之外好像还有舞蹈的基础，是吗？
2: 哦，是有。我小时候呢练过4年的民族舞，但是现在的话可能跳舞不是特别的擅长。然后初中的话也练过健美操。
0: 我之前看到你们健美操比赛的照片哈，跟着你们同学一起的合影。
2: 对。
0: 我当时就在想，哦，我即将要面对的是一位舞蹈的女生。然后今天第一次见面之后呢，发现哎，好像这是你初中时候的一个阶段下的一个状态。
2: 对。
0: 然后现在高中了，听说也是这个梦想传媒的一名学生主持人，是吧？
2: 对，加入了这个大学。
0: 所以我在想啊，在学校里哈，你看有着广播的经历，那在初。

0: 通的学段里呢，还有这舞蹈的经历。刚才在你的自我介绍当中，你还提到了一个你的一个兴趣爱好是爬山。
1: 对，
0: 为什么会把爬山当成一个格外的兴趣爱好呢？
1: 爬山呢，它让我感受很多吧。爬完山之后会让我更有斗志，觉得爬山真正享受的应该是过程。然后如果登顶后再回想起自己爬山时流过的那些汗水的话，那种感觉非常棒。
0: 特别好，在我对面的雨洁同学给我带来一个全面性的想法，那就是有时候我们就在想，校园生活当中我们都说是紧张忙碌的学习生活，其实在我来看，紧张忙碌只不过是它表面的现象，而在它背后，我们也看到了雨洁通过游历大山，爬一座山来去体会，每一个人都会经历一些阶段，一个阶段下我们都会看到一些风景。同样，我们爬过这座山之后，相当于我们也慢慢的去体会到人生在最低谷的时候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或者在某一个学习我们攻不过去的一个坎儿，我们遇到了学习的困难，或者我们遇到了某些人生的关卡，我们得学会我们在高处的时候，我们去享受这一览众山小。
1: 对对。
0: 然后在我们人生低谷的时候，我们得学会，我们得看尽人间的这一切的风景哈，要学会享受掌声的同时，也要学会去体会在获得掌声那个过程里我们要的那些所有的追求。
1: 在不同的阶段里发现不同的自己。
0: 这就是雨洁。

0: 在它的多面相之下所带给我们的声音里的面貌。那么接下来我们来跟坐在我对面的来自于玉华中学的陈杰同学来聊聊天。还紧张吗？
1: 还是有一点。
0: 还有一点。刚才自我介绍里的头一部分就提到了说你紧张的已经要蹦起来了是吗？
1: 是啊。就有点。
0: 还在腿抖吗？
1: 好一点了。
0: 好一点了哈，慢慢就放松了。刚才陈杰的自我介绍当中呢提及了一些你的兴趣爱好，打游戏啊，还有球类运动。我们特别说一说吧，男生在校园生活里好像这个球类运动成为了一个除学习之外的第二要务了是吗？
1: 是，就是偶尔中午什么就是假如说没有什么老师特别布置任务啊，就会去球场去打一打。
0: 你现在在班级当中是一个什么样的位置呢？
1: 其实就是主要打，因为个子太矮了，所以就打后卫啊，像这些位置。
0: 平常进球，你有没有什么一些特有的一些动作，或者是说一般人赢球了或者说进球了都会有一个招牌动作呢？
1: 其实因为我特别喜欢科比啊，然后乔丹啊，像这么这些传奇球员啊，就是他们进完球之后，像科比就会像学乔丹一样，就是把舌头吐出来啊，然后我有的时候也会刻意去学一下什么的，
0: 会有一个自己的一个小小动作哈。
1: 是，
0: 另外刚才陈杰也提到了说唱歌这件事情，好像跟你的这个打球一样，也成为了一件这个第三要务了。听说你特别会唱歌是吗？
1: 也不能那么说了，就是偶尔觉得就是唱一首，然后大家都说唱的还可以，然后就是挺喜欢听的。
0: 所以我相信今天晚上在收音旁会有很多你刚才说的大家哈。那我不了解陈杰会唱什么歌，那你跟我们介绍一下你平常都唱谁的歌呢？
1: 经常唱的就是例如就是林俊杰，就是他的歌，因为我比较也挺喜欢他的歌的，但是他的歌就是，但是对我来说有点调太高了，就是所以说每次唱的时候都可能会降一些调什么的。然后像听歌的风格，其实我没有什么固定的风格，就是觉得这首歌适合自己的耳朵，然后就听着比较舒服，然后就听了，
0: 就喜欢听了
1: 是吧？
0: 另外陈杰也是同样来自于唐国一中玉华中学的这个梦想传媒，听说两位都是学校的主持人，是这样子吧？
1: 是的。
0: 陈杰，你先给我们介绍一下你所主持的栏目。
1: 我所主持的栏目呢是影视同期声，然后它就是在周五的时候中午会就是播一些关于影视方面的一些内容，就是但是我们经常就播一些就是最新出的电影，然后有的时候也会说老电影吧，但是新电影还是比较多的。
0: 你最近看的一部新电影是什么？
1: 我最近其实
0: 就是说或者说你想看的一部电影吧。
1: 我其实最近没什么想看的电影，而且我也比较懒得去电影院，然后就在手机上看。然后最近看了一个蚁人。
0: 蚁人
1: 啊，是啊，
0: 漫威的那个蚁人
1: 啊。对
0: 啊，我听个雨人。汤姆克鲁斯的雨人
1: 啊。
0: 所以我在想啊，你们两个人啊今天在我对面，我其实有发现一个比较很特别的一个地方啊。你说男女生会在这个中学阶段里会有着可能身量容貌上的一些变化，但其实我重点是看到你们心理上的一个小小的一个相同或者又叫做不相同的一个点。你比如说雨洁，他觉得在爬升的过程当中他有这种收获，在高处和低处的这个看到的那个景象的一个变化。而其实你呢，刚才在你的对话当中，陈杰，你其实给了我一个特别触动我的一个点，就是说你可能觉得自己个子不高，可能司职的位置是在后卫这个位置，可是你偶像呢是科比和乔丹。这个我认为啊，好像身高上的落差可能会觉得哎呀不适合打篮球，可是你勇于挑战，你也在班级当中去为着比赛，你也在奔忙，你也有你的一个付出，所以我更愿意相信这是一个人生的高度，我们得逾越，就像爬山一样。所以你们两个人却有着不同却又相似的一些闪光点，今天在校园先锋节目当中我们领略到了，我们也欣赏到了。而且今天也特别重要的是，两位同学好像待会儿的才艺展示的部分也跟着音乐有关哈，也是还不能算爬山，但是他这歌名当中跟山有关哈。而且今天我们美食这个话题，我相信也是带给我们很多一些想法，比如最近这个年口哈，很多人都开始这个 享受短暂的假期，开始去收集好吃的。

0: 开始跟三五的朋友一起哈，一起去吃饭，一起去聊天啊什么的。我觉得在校园生活当中，其实给了我们太多的，比如友情，对不对？
1: 嗯。
0: 所以我相信跟朋友之间，我们有着说不完的话，同样有逛不完的街，也有同样可以去玩去闹的那些所有的欢天喜地的部分。我们今天聊美食，我们也想啊，透过两位学生主持人，我们也再想一想我们自己最近最想吃什么。所以我们也把话题也抛给我们的陈杰啊，陈杰最近你最想吃的是什么？
2: 因为我小时候是东北出生的嘛，然后就是口味特别偏北方，然后其实我最爱吃的是我姥姥做的那个溜肉段，就是可能大家都没有听说过这道菜的名字，但是其实我之前也不太知道，因为我一直叫它肉段，然后到后来可能然后在网上看到视频啊什么说它叫溜肉段，然后才知道它正式的名字。然后但是因为姥姥在东北嘛，所以说，但是最近前不久姥姥还来了，所以那时候吃了一次，但是这种东西对我来说是吃没够的，然后所以说
0: 你俩有个相同点了，他是土豆炖肉哈，于姐你这是溜肉段，这俩人都离不开肉哈，看来是长身体的阶段都得要吃肉，
2: 就是反正就是那种酸甜口啊，对我来说就是吸引力特别的大，然后平时也吃菜也比较偏这种口味，然后反正最近就是想吃这个。
0: 我发现了，其实念叨了半天肉啊的，更重要的是家中的味道。也许它叫乡愁，也许我们更把它说得更近一点，其实就是一道家中美食，一道平常的菜。它看似平常，但是像是我们比如身在外地，比如我们学习状况很累的时候，有的时候会想到一些事情，就像我们喜欢听一些歌，喜欢看一些电影，其实它大多的意思都叫做陪伴，美食它其实也是一种陪伴。所以我们今天透过雨杰和陈杰两位同学啊，我们一方面跟他们聊天，一方面呢了解他们的校园生活，而更重要的是还有收音机旁的你们也希望跟他们聊天的话，来加入到我们的新浪微博当中，来搜索海月的音乐会说话，找到我的微博地址，在今晚的第一条微博之下来跟雨杰和陈杰来好好的沟通和聊天。我们先来看看微博啊。
2: 好，
0: 我们现在节目刚刚进行了大约20分钟的时间，我们的微博现在已经刷新了至少2页的状态了啊！我们只能按现在的状态，我们来念一下啊。我们来看一下网友的网名叫做墨镜，留言说：“壮哉，我大一中啊，这应该是你们同学。”网友 Mia 留言说：“加油，两位。”网友这叫做曹炳伟啊，曹炳伟同学留言说：“我是专程来听陈杰唱歌的。”这个陈杰啊，你今天晚上看来应该是逃不了唱歌这件事儿了。
3: 对对，
0: 好好想想待会唱什么。今天陈杰在上节目之前可跟我说了这样一件事儿啊，陈杰说了，海老师你放心啊，今天晚上只要有人来点歌，我是肯定会唱，而且只要点了，都是我会唱的歌。
3: 对，没错，我也听到。
0: 是吧？我这句话你是在刚才那个我们的工作间里跟我说的，对吧？所以啊，今天晚上我们也除了聊美食之外呢，我们也透过新浪微博的方式啊，如果有认识陈杰同学的这个听众哈，可以赶紧来留言，现场点歌，我们待会儿就看歌单的状况啊，来一首你唱一首。
2: 同学们求放过。
0: 所以一会儿我现在不敢刷新啊，我不知道一会儿刷新完之后会什么样的状态啊，我们先看大家都吃什么。网友密凯留言说：“女神请我吃饭。”这应该说的是雨杰吧，这人家说了最近最想吃的美食呢就是那个董雨杰请我吃饭就行了。
3: 我知道他是谁。
0: 是知道哈。好，我们来看一下网友爱上傲娇说：“我要听。”哎呦，这个我念有点太，这你歌迷吧？
2: 谁？
0: 人家不是人家，你看今天晚上有的人说陈杰哥哥，有人说杰哥，这叫我杰。现在不是那个粉丝不都管明星就是什么，是吧？
2: 哎呀，
0: 什么我什么什么的，哈，还有那种乌力什么什么的，对不对？你这一会儿这粉丝就多了啊。然后网友这是连编吗？大概是这样的，连边说，专门支持。

0: 陈洁唱歌。我们再看看还有没有什么的啊？好，米凯说最近我都想吃，重要的是你面前的主播可以请我吃，我最想吃肉。这你们同学啊，让你们来请客吃饭了啊。好，我们再来看看啊，这又哎呦，这个不是歌单了，今天晚上这都是菜单了哈。好，网友，这是这个网名怎么来念呢？这是莱蒙啊，还是雷蒙啊？他说：“努力的婴儿肥的董宇杰同学要加油。”
1: 我哪有婴儿肥？
0: 他没有婴儿肥了，他只是
1: 我只是
2: 就是肥
0: 啊，只是爱吃肉而已。他说：“希望你一定能实现自己的梦想。”那我就要问宇杰了，宇杰的梦想是什么呀？
1: 我的梦想其实从小到大都没有变过，就是传媒这一方面。虽然还不知道自己比较适合哪一方面，但是我比较喜欢这一方面。我就是希望能通过自己的声音去传达给大家一点东西。我昨天晚上有听一个广播，广播上面说是就是说我给大家传递的声音不是要大家全部去接受它，只是我希望我有我的一两句可以打动大家，能给大家带来一定的感受。包括我在那个就是面试加入这个佳音广播站的时候，我也是这么跟那个就是面试我的美萱姐说的。
0: 哎，我突然想到这样一件事情啊，就是说你最想做的一档栏目是什么呢？什么类型的？
1: 哦，其实我现在做的大概就是我比较想做的，就是心情驿站。我是周一的心情驿站。
0: 这是要念一些美文吗？
1: 大概是通过一些正能量的美文，然后来传递一些比较正能量的句子，励志的一些话。
0: 好的句子，或者加上一两首的歌来辅佐这样的文字，
1: 对对，
0: 是这样子吧？这个我在想啊，校园时期，但凡能跟比如说表演、演讲、朗诵、主持这样挂钩的，我觉得这样的事情，我们其实建议大家多去尝试，因为首先我们要克服，就是说在人前讲话，有时候我们在想，我们做广播的其实没有人，对吧？
1: 对，对，
0: 面前就是一个麦克风而已。但其实我们可以想象，有很多人他其实是在听的。你想，你在佳音广播站，然后中午广播了，对吗？
1: 对。
0: 会有，在外面打球的同学会听到，在教室的同学也会听到，校园内外都可能会听见这个声音。所以我就是在想，那一刻里我们会接受到的讯息其实很多。我们会想象我们自己有很多人都在听我们的一首歌，我们念的一句话，很可能就会感染到一个人。对吧？
1: 对，我希望能感染到我的句子，也能让大家感受到。
0: 同样，其实你在念那些文章的时候，你自己也是一种内化的过程。对吧？有位网友是这样说的，网友叫做苏木染，留言说很喜欢宇杰的声音，意想不到的是好听的嗓音之下，朗诵水平更是我望尘莫及的，能共事在同样一个广播站下，感觉非常的荣幸。你要加油。
1: 谢谢
0: ，看来应该是你的合作的伙伴啊。网友内尔玛留言说：“陈杰唱歌非常好的，打球也很帅，加油。”他说想，
1: 这看来是逃不过了。
0: 看来你们的同学今天也是给你们除了加油打气之外哈，更重要的是他们也想能够在聆听的过程里听听你们的声音。我觉得今天的听众非常幸运的是，今天不仅仅是陈杰要唱歌，我坐在我对面的宇杰也要唱歌。
1: 我唱歌虽然没有他好，但是也是我的爱好。
0: 好，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听听两位这个双杰，宇杰和陈杰为我们带来这样一首歌曲。歌曲的名字叫做南山南，我们有请两位同学。

0: 好，这就是我们听到的来自于雨洁和陈洁两位同学为我们现场演唱的《南山南》。大家可能会觉得在试听的时候会觉得声音有一点点的小，那是因为两位同学在我面前呢共用一支麦克风，原因是因为陈洁同学要现场的来弹奏吉他，为这首歌来做伴奏，所以我们一方面要迁就我们的伴奏的声音，一方面我们还迁就他们的人声。所以我觉得今天是校园先锋开播以来我应该是第二次或者第三次听到南山南在节目的直播状态下来演唱，但也是第一次来见证到用吉他来演唱了这首歌。来说说两位的演唱的感受吧，我们先听我们的吉他演奏者陈洁来跟我们说说。
1: 当然还是特别紧张了，就是怎么说呢，像因为吉他虽然说从小学了挺长时间的吧，但是后来有一段时间就是不学了，然后自己平时就是偶尔还会弹一弹，但是还是不是很熟练了，然后再加上现在这种心情之下，所以说在刚才弹的时候这个心情还是特别的就是有一些激动吧，但是那紧张还是占大部分的。
0: 嗯，那雨洁呢？
2: 我怕我唱歌真是自己觉得不是很好听，也比不过陈洁，但是我非常喜欢这首歌。
0: 嗯，
2: 这首歌呢也是我建议的，
0: 建议更多人来听这首歌。
2: 嗯，对，
0: 南山南的确他写出了我们很多人的一些想法，有的时候我们把这样的一首歌放在什么样的情绪下来听会最为合适，我觉得没有这样的一个答案，是因为我们在各种不同的情绪下好像都可以听这首歌，好像这首歌带来的那个蝴蝶效应应该比我们想象要更多，是这样子吧？
1: 是，
2: 对，我自己安静的时候听会非常棒。
0: 好，我们来看看在新浪微博海月的音乐会说话当中有哪位朋友来留言呢，我们来看一下，我们来看最新的几条留言。网友密凯留言说声音也许有点小，不过呢还是相当的不错，一直很喜欢南山南这首歌，原来没有听过马迪的，但是正好在好声音上听到了，感觉你俩唱出了那种味道，毕业几个月没怎么听你唱歌，感觉越来越棒，你唱的不比陈洁差哦，加油雨洁，这是说给雨洁的。长乐说雨洁棒棒的，加油加油。然后
2: 谢谢
0: 网友怀唐说你们一直说吃肉，哎呀我好饿呀。
2: 我还是建议这种点了就不要再吃了。
0: 话虽如此哦，但是我们的歌单已经开始

0: 这个慢慢的累积到了我们的屏幕当中啊。我们来看看网友，哎，这是 Flyer 留言说，杰哥呀，你唱一首你元旦唱的《平凡之路》吧，我和峰哥在后面唱了一个月都学不来。
1: 我这个
0: 先说说这位两位同学哈，这个 Flyer 和这个峰哥也学你学一个月了是吗？
1: 这个我倒没清楚啊，这个反正当时元旦的时候，就是反正就是把好几首歌都剪到一起了，所以当时觉得唱的时候也觉得没什么，然后
0: 所以你唱一个呗，
1: 这个平凡之路这个但是这个词儿嘛
0: 忘了，你跟我说的是只要人家点了你就会唱。
1: 哎，谁吧
0: 你呀，雨洁都能给我作证啊。
2: 对我能作证，
0: 对吧？
1: 是吗
0: 你当着我们俩面说的呀。这样啊，我给你念几个歌单啊，还有呢。
1: 好
0: 网友这应该我不知道怎么念啊，我就念成 Raya 吧。他说想听 Sugar， 这个你会吗？
1: 这种外文歌曲我知道，我应该知道这个人是谁，但是像他你就不要再出来折磨我了，求求你。这种外文歌曲我真的是实在是不行。
0: 还有来点歌的啊，网友三明治君留言说想听牛奶咖啡的偶尔还是会想起你，会唱吗？
1: 这个我都没有听过，好像
0: 是吧？你看你这辜负了大家对你的这个强烈期望啊。
1: 哎呀，这是我的过错。
0: 我来看看啊，我们看看我们的歌单在今天晚上会不会刷新出来我们的这个新高啊。现在你俩的这个大概啊，我猜想应该已经超过了大约四十多条了吧。我们现在已经有两页我没有念了，所以我也没有办法啊。歌单有一首歌叫做 See You Again 啊，这是很流行的歌啊。还有 My Love，陈奕迅的《十年》
1: 哦，这个这么经典的歌，这个可以。
0: 《追梦赤子心》，薛之谦的《绅士》，唱吧，你选吧，
1: 那就是《十年》吧，
0: 《十年》。哎，可是《追梦赤子心》被点了好多哦。
1: 我知道这几个人是谁，他们都是故意的，
0: 是吗？
1: 啊，他们都是要针对我，所以。
0: 为什么追梦赤子心Gala的歌怎么了？
1: 因为就是这是我和我一群好哥们儿的，他们我们之间那个秘密啊，这首歌就是最近成为了我们一首，就是我们之间一首就是互相用来嘲笑的歌曲。因为但是并不是因为这首歌什么，就是因为一个小故事吧，但是不方便说了。
0: 嚯，这还有这么多秘密哈。因为我这满页大概有五六条都是追梦赤子心，还有一个让你唱海绵宝宝。
1: 哦，这个歌，因为刚就是重新弹吉他那一段时间，就是特别喜欢听这首歌，然后因为刚弹吉他嘛，然后也觉得这首歌弹吉他应该比较好听，然后后来就自己去学了一下。
0: 还有一首歌叫《猫小姐》。
1: 哦，这个是我初中歌手大赛时候唱的。
0: 你看你这是有多少的这个学生时代的故事啊？明明有很多嘛，对吧，雨洁？他都不说。你说你刚刚有我们刚刚跟我们俩聊天的时候，他说他什么篮球比赛哈，虽然输给了冠军班，但是听起来好像你们是亚军呢。
1: 但是好几轮之前就输给了冠军班。
0: 哦，那你看你能够跟冠军班较量，这不也是一种就是对吧？一种小小的荣誉吗？
1: 我觉得就是当时就是因为在跟他们比之前就知道，就是那个冠军班其实是特别厉害的一个班级，然后。就是也是尽量去打吧，然后输了就输了，因为其实然后输了之后真的当时觉得真的没有什么，然后虽然说有点失落吧，但是我觉得我们努力的，然后我们就不会有什么就是可惜的地方。
0: 所以在那个这个学校里还流传着谁是冠军班这样的说法是吗？
1: 就是大家一个戏称啊，
0: 就是他们班总能得冠军的意思喽。
1: 就是因为也是刚高一嘛，就打过这么一次比赛，然后但是他们班的实力确实是比较强的。
2: 对，但是下一次就不知道是哪个班了。
0: 我觉得如果收音机旁要真有你所说的那个冠军班的，他可能会不会一会儿来跟你下战书了，来邀你来打球。
1: 那还是算了吧，我直接就屈服了。
0: 啊，我们来看看啊，网友还有提到了最长的电影，他说这是你跟他第一次相识你唱的歌。
1: 哦，那我第一次唱这首歌的时候是在我刚进学生会的时候
0: 啊。
1: 那个他们，然后也是我在就是一个软件嘛，叫全民 K 歌，然后在里面发歌，然后可能他们听到了之后就说我唱歌还可

总有一个人要先走，回报既然不能逗留，何不再

0: 非常好听啊，这是刚刚陈杰同学为我们演唱的现场版的《十年》，看来你在唱歌方面有着自己的想法和专长。
1: 嗯，
0: 有没有想过将来有什么样的一些梦想追求吗？
1: 嗯，其实曾经有想过，因为从但是初中开始吧，然后那时候同学就是可能有时候会说陈杰你唱歌还可以啊，然后、嗯然后当时声音有一路自己飘飘然的想我是去参加中国好声音会不会出个名火一把什么的，然后就经常这样，然后但是就是自己曾经有方面有就是有往这方面去想吧，但是其实还是不太可能会实现，所以也就没再想太多了。
0: 嗯，其实我觉得没有什么说不可能实现这样的说法啊，我可以这么来理解，就算将来我们不是来靠唱歌来给自己谋个职业或者赚个饭碗，我觉得其实唱歌这件事情每个人都会唱，只不过好不好听罢了。有些唱歌的方式我会觉得它是一种情感的抒发，它也是一种调剂，一种放松，更可以说像美食一样成为一种陪伴。你能唱歌那证明说你可以唱出一些声音和想法，所以我觉得如果你有这种念头要比当什么明星啊有什么光环啊要来得更实际一点，对吧？
1: 嗯
0: 嗯。所以今晚的陈杰和雨杰同学呢，除了要通过唱歌的方式来展现他们的个人的才艺啊声音的面貌之外呢，他们也将通过现场的模拟主持的方式来为我们展现他们所理解的关于美食的故事。那么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董雨杰和陈杰同学，他们要为我们带来的就是我们今晚的主题美食，有请二位同学。
2: 有人说冬季是最适合品尝美食的季节，喝一碗爱尔兰式混着健力士黑啤的炖汤，就着肉汁和奶酪凝乳品尝法式炸薯条，或是来到北京的名坊来一口鲜嫩多汁的北京烤鸭，都会让我们的心情在寒冷的冬季温暖起来。那么世界各地又有哪些等待我们品尝的暖心美食呢？今天的节目就让我们来给大家分享一下那些暖心的各国美食，欢迎来到吃货的世界。
1: 嗯，首先要向大家推荐的就是面包和肉汁。面包和肉汁啊，是备受美国南方人喜爱的美食，只要将一个脱脂小面包一分为二，中间淋上肉汁便可以享用了。肉汁的制作方法呢，可能会因家庭而略有不同，但是不管怎么样，面包和肉汁的经典搭配却总是能让餐桌旁的南方人心中涌起恋旧之情，想起熟悉的妈妈的味道。
2: 接下来我要向大家推荐的是肉汁奶酪薯条。肉汁奶酪薯条呢，顾名思义是薯条、奶酪和肉汁的组合，是当之无愧的加拿大最佳暖心美食。对这道美食呢，你是不可能持中立态度的，迷恋或者憎恶再无他选，因为每个人的口味不同啊，所以对它的评价不一。当地人说，一道美味的肉汁奶酪薯条关键在于选用新鲜出炉的并且耐嚼的奶酪凝乳，好在呢当地就盛产乳制品。你也可以试试普通的肉汁奶酪薯条，除却肉汁奶酪和薯条，还加入了香肠、蘑菇和清炒过的洋葱，或是尝一尝加入了鹅肝酱的更为精致的肉汁奶酪薯条。

0: 其实我听说啊，在加拿大的麦当劳也有肉汁薯条的售卖啊，而且加拿大各大城市也会为肉汁奶酪薯条举办各式各样的庆祝活动。比如八月啊，在魁北克的德拉蒙德维尔举行的肉汁奶酪薯条节，二月在蒙特利尔和其他主要城市都有举办的加拿大肉汁奶酪薯条周，各位听众啊，在假期都可以选择前往品尝。
1: 对，而且和学生党的假期非常吻合。
0: 没错，这个可以考虑一下哈。这个专题啊，让我不得不说的还有波多黎各的豆子拌饭。这道美食呢，其实并没有固定的制作方法，而且名字听起来也似乎没什么好让人期待的。但是呢，它的口味却从未让人失望过。颗粒饱满的米饭上倒些自家制作的西班牙口味酱。这种口味酱呢，大概是由四季豆、猪肉和香料蒸制而成，接着再在饭中配上炖牛肉、烤鸡肉，甚至是猪蹄，有的呢也会加上炸大椒和炸面包果，这样平凡却温暖的豆子拌饭就算是做成了。谈及这个，许多波多黎各人都说在外最怀念的还是自家的味道，这让我想到一句话，食物之所以美味也是因为用心啊。
1: 对，不过要说街边美食的话，日本的章鱼烧更为大众所熟知。章鱼烧呢，又名为章鱼小丸子，它起源于日本大阪，原名章鱼烧，其历史啊要追溯到大正年代，创始人呢是日本的著名美食家远藤留吉先生。章鱼小丸子素有皮酥肉嫩、味美价廉之特点，成为日本家喻户晓的国粹小吃。章鱼小丸子呢，也早随后在东南亚各地区流行起来，成为各地区的新兴食品之一。章鱼小丸子口感新鲜味美，纯正的章鱼小丸子的味道非常吸引人，让人百吃不厌。不过我倒是没吃过日本正宗的小丸子啊，就想起期末考试那天，后门卖章鱼小丸子的大爷把仅剩的几个小丸子送给我的那一刹那，我的心都快被融化了。
0: 你那是贪小便宜高兴的吧？
1: 才不是。大爷的小丸子呢，是真的让我体会到了暖心的感觉。不过说起来，各国的暖心美食其实离不开的是制作这份食物的人对食物倾注的满满的爱，所以我觉得外面的美食再好啊，在咱们心里还是自家的饭最好吃。
0: 对。但是说到美食啊，怎么可能没有咱们中国的事啊。首先当然得说说咱们天津本地的美食了。并不是所有的美食都拥有华丽的外表。在这里要向大家首推的天津美食，就是我们再熟悉不过的天津本地的煎饼果子。煎饼果子呢，想想大家都吃过，而且在饭店酒楼可吃不到这东西。唯有到一个个推着小车的商贩处，才能品味到这种含着浓郁京味文化的市民小吃。它的历史追溯起来啊，已经有100多年的历史了。之所以流传保留到现在，依然能让老百姓把它作为每天的早餐食品，不光是它的历史价值，和它搭配的合理性也有分不开的关系。而且啊，发展到现在已经有了几十种不同的风味。
1: 像我比较爱吃的就是绿豆味的、紫米味的、黄豆味的，还有
0: 还有什么你不爱吃的味吗？
1: 说回正题啊，下面我要为大家介绍的小吃可是来头不小了，它就是来自我们临近大都市的一道名吃——北京烤鸭。北京烤鸭早在明朝时就已成为北京官府人家中的席上珍品。朱元璋建都南京后，明宫御厨便取用南京肥厚多肉的虎鸭制作菜肴。为了增加鸭菜的风味，厨师采用炭火烘烤，盛菜后鸭子吃口酥香，肥而不腻，受到人们的称赞，即被宫廷取名为烤鸭。以后明朝呢迁都北京，烤鸭技术也带到北京，并被进一步发展。由于制作时取用玉泉山所产的甜鸭，皮薄肉嫩，口味更佳，烤鸭很快就成为北京的风味名菜。北京两家有名的烤鸭店便宜坊、全聚德便是明朝时开业的。北京烤鸭肉汁鲜嫩，汁液丰富，气味芳香，且易于消化，营养丰富。不管是内地游客

0: 还是外国友人，到了北京啊，都要异常这一景点。
1: 嗯，不过要说起小吃啊，那就必须得说说广东的小吃了。嗯，叉烧啊，就是广东最佳风味之一，占据一个极为重要的席位。嗯，对美食家和吃货们来说，叉烧分为两种，分别是厨房叉烧和低柜叉烧。由于口味不同，味道当然各异。厨房叉烧又分点心和厨房两种。嗯，点心呢一般多用于叉烧酥和叉烧包。点心叉烧多是用锅烧煮，收干汁才行，味道很道地啊。后来改用烧腊档的叉烧，切成片包在点心里面，便可享口福了。厨房叉烧呢，则用来炒饭啊、炒蛋等，因为还要再处理啊，所以要求不是很高，只要将猪肉的外边用红花粉染红之后焗熟，便可以备用。嗯，还要说的一道广东名吃啊，就是煲仔饭了。煲仔饭啊，是广东的传统美食。风味多达20余种，如辣味、豆菇滑鸡、豆豉排骨、猪肝、烧鸭、白切鸡等等。其实啊，瓦煲除了指一种盛器，还指一种烹饪方法，就是把淘好的米放入煲中，量好水量，加盖，把米饭煲至70%熟时，加入配料，再转用慢火煲熟。区别于砂锅的是啊，用瓦做成的煲，在火候控制方面比较灵活。煲出来的饭呢也比较香，有兴趣的听众啊，可以在网上搜一下教程，自己试着做做看。
0: 嗯，听陈杰介绍完了广东的小吃，再由我带着各位听众来到同样以小吃闻名的四川。而在种类繁多的四川美食里，我要向大家推荐的是担担面。担担面呢是著名的成都小吃啊，用面粉擀制成面条，煮熟，舀上炒制的猪肉末而成。成菜面条细薄，卤汁酥香，咸鲜味辣，香气扑鼻，十分入味。此菜呢在四川广为流传，常作为宴席点心。它是自贡市一位名叫陈包包的小贩创始于1841年的小吃。各位知道担担面的由来吗？其实啊，就是因为他最初挑着担子沿街叫卖而得名的。
1: 嗯，谈完四川啊，就不得不说起南方的另一个城市，它就是魔都上海。上海啊，是我国的一个经济大都市，但这个经济都市呢，也有着细腻的饮食文化，小吃也是多种多样。嗯，比较有代表性的啊，就要说小笼包了。嗯，上海小笼包的特点，做工精细，小巧玲珑，皮薄，馅儿多。虾肉和蟹肉，不论是哪一种馅儿，都咸淡适度，口感极好。嗯，每一个小笼内一般放汤包10个，用松针铺底，不沾皮，有清香。端上桌后，观其形，闻其味儿，食欲马上大增。咬开皮，包内有大量的汤汁，也称汤包。
0: 那么说完了世界各地的特色小吃，最后我们要为大家推荐一个终极暖心美食。骨头汤。冬天啊，寒气逼人，对劳累一天的人来说，回到家里能喝上家人熬煮的一碗浓浓的骨头汤，既驱了寒，又增加了营养，一天的劳乏也会顿时无影无踪。家居做骨头汤非常简单方便，猪排骨、猪脊骨、筒子骨、猪蹄或牛骨、羊骨、鸡鸭骨等动物骨骼都可成为骨头汤的原料，配上适当的配料，如莲藕、海带、白萝卜、黄豆、生姜等供煨汤，或是单用骨头煨汤。汤成后啊，稍加过滤，捞去骨头，加入蔬菜，放入粉丝、大白菜、黑木耳等，再加入适量的盐调味，就是一碗味道鲜美可口、具有保健功效的骨头汤了。中医食疗强调喝汤的同时吃料，民间呢也有原汤化原食之说。嗯，这个就是汤和煮汤的食材结合起来食用，营养才更充足，调理功能呢才能更有效，既可以吃骨头上的肉，也可以用骨头汤煮面条、馄饨以及做成其他的汤料饮用。
1: 嗯，介绍了这么多来自世界各地的暖心美食，相信各位听众也和我们一样有些饿了，不过现在已经9点多了，还是不建议各位在晚上吃东西。 那么我们的模拟

0: 主持就在此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听，
1: 谢谢。
2: 好，刚才我们听到的是来自于董宇杰和陈杰同学的模拟主持关于美食的故事。我先问一个问题啊，刚才那个咽口水是设计好的一个桥段，还是你真的饿了，被自己说饿了？
0: 这个东西越说越饿，刚才其实我已经忍不住了。
2: 我就在想，
1: 我也是，
2: 我就在想，你怎么念着念着稿子，突然间咽了那么大一颗口水？还是就是说，我觉得其实挺有意思的地方在于，我坐在那边听啊，虽然我在忙我的事情啊，但是我就在发现。特别像是那种午间的校园广播会有的那种感觉，会觉得好像是在校园里。我不知道你们两个人在念的时候有没有那种坐在你们那个广播站里的那个感觉，
1: 有一种阳光的感觉吗？
0: 就是还是有一些啊，
2: 就是像学生，像学生在念一个稿子，或者说像是校园里。那因为我们大学的时候，我们那个广播的喇叭都建在那个房顶上，所以你走在校园里，你就会听见那个校园之声广播，就那种感觉，就是好像他又把我拉回到了校园。因为我们校园里的节目总会有那种介绍美食啊，介绍名山大川呀、啊，好吃好玩的呢，会有这样的栏目带我们周游四方。虽然我们可能去不了，虽然我们可能尝不到，但是它确实能够反映我们校园当中的一种状态。我们有想法，世界那么大，我们。

0: 晚也是透过你们的声音的方式，第一呢，让我们更加的了解你们两位，更重要的是也让大家有对你们有一个全新的认识。只透过声音来想象，也许有的人认得你们，也许他们不认得你们，但更重要的是你们今天克服了紧张，陈杰同学，然后陈杰同学今天也唱了歌，雨杰呢一个典型的吃货，给我们带来了这个风格各异的各国各地的美食。我们说了这么多，其实这就是我们现在所处的一个阶段，我们有想法，我们甚至我们特别想去实现一些什么，可是碍于年纪，碍于时间，碍于距离，碍于我们所有的一些什么身份啊之类的。但后来我们想通了一件事情，不管我们去哪儿，不管我们吃什么，更重要的是这些东西它存在在我们的心中，它叫做想法。你们是一个有想法的人，这就够了。我们有了一个想法，有了一个 idea， 那这些东西是可以变成现实，也可以就叫做一纸空文，但不能没有想法。
1: 对，而且我也希望我的想法能传递给更多的人。
0: 对呀，你想法是要成为一个吃货还是
1: 哦，我不是成为一个吃货。
0: 好，来这样，我们来看看今晚的新浪微博啊。因为我已经好久没有念了。刚才有个网友很贴心的告诉我，刚刚我上次有说多少条留言的时候，他告诉我当时留言是69条，我估计现在应该是到70-80，甚至已经超过80条了。我肯定是念不完的，因为他们也都在这个一直在提供歌单，有的在给你们加油啊，这些我就不念了。但是有同学也跟我们提到了这样的话，他说我们来看，我刚才有看到那条啊，找不到了，已经被刷屏了。
1: 这位也是吃货
0: 啊。对，他提到了啊，他说最近最想吃的是麦当劳的桃花味甜筒啊，约了很多人一起。
1: 这个好像挺火的。
0: 挺火的是吧？这一提吃货你就来劲儿了啊。
2: 我都不说话了。
0: 对，他后面有一个更重要的是，他说但愿我们能够永远在一起，是因为他跟他自己的朋友一起去吃这个东西，他说他希望能跟朋友一起去尝遍像你们刚才提到的各国各地的美食，他希望我们都能够在一起。
1: 对，因为这些美食都是很暖心的。
0: 对，
1: 我希望通过一些介绍能带给大家暖心的感觉就够了，然后跟朋友一块吃也挺好的。
0: 对，如果说饮食是一种文化的话，那我们现在正在努力学习成为一个有文化的人，所以美食在我们的心中，美食在我们的身边，美食它是朋友，美食它代表了家人，美食更重要的是它其实就像我们刚才讲的，像陈杰爱唱歌，像雨杰会跳舞，更重要的是这其实都是相通的，它其实就是我们一个朋友，我们一个知己，我们的一个良师益友。节目最后了，两位同学，咱们各自的跟自己的家人也好，朋友也好，咱们送份祝福好吗？陈杰先来。来，有请陈杰。
3: 我其实想了很多啊，就是其实想说的还有很多。那就先就是快过年了，然后这一年呢没少惹家里人生气，然后但是在新的一年里呢，我自己会改掉我身上的一些毛病吧，然后尽量的去就是不惹你们生气，然后那个祝福你们身体健康，万事如意。
0: 好，来，我们请雨杰同学。
1: 我想在这里说的话其实有挺多的。我知道我自己不是一个很完美的人，然后周围的朋友啊家人啊都很包容我，在这里我想说一些对他们祝福的话吧，就是希望我的家人一生平安，其实这就够了。还有我的朋友，其实今天有很多朋友鼓励我，给我加油，然后就缓解了我的紧张，非常感谢他们。我希望一辈子做一辈子的朋友。
0: 今晚的雨杰和陈杰同学，他们透过声音的方式让我们知道了校园生活的一点点的状态，也知道他们都有各自的想法和梦想追求。同样的也祝福你们梦想在心中，希望你们永远都能够是一个有梦想有想法的人，好吗？好，
2: 谢谢海老师。
0: 好，最后把祝福送给你们，也希望梦想传媒的更多同学来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来加入到我们校园先锋的主持人阵营。好，把祝福送给你们，同样也把我们的最后的祝福送给你们。

给所有在听节目的每位听众，祝你们新年快乐。感谢收听校园先锋，每个周末晚上9点钟我们再见。

0: 滨海之声提醒您 It's 10 p.m. 北京时间22点整。
1: 城市里的时间、空间、瞬间，
2: 城市里的生活、舞台、轮廓。 FM 100.1 滨海之声，
1: 都市广播，
2: 讲述都市生活。
3: 的老钟一到医院就舍得了，
4: 你这个手术费啊需要十几万，你看
5: 治多少钱都治，保命要紧呐。
3: 固执的小张一见医生就听话了，
6: 这次治疗需要你配合，不然
4: 我配合一定听你的。
3: 着急的李总一说住院就有时间了，
6: 喂，赶紧订好机票啊，客户等着我呢。
7: 这么忙，那手术

0: 你往后排排。
1: 别大夫，我有时间，有时间。
2: 工作生活千万条，关爱自己第一条。声声入耳，时时相伴。
3: Always by your side, by your side.
2: FM 100.1，天津滨海之声。
4: 孤独行走在喧嚣的都市，每当夜幕降临，你是否感到更加孤单？需要一些温暖。滨海之声，午夜咖啡，我在这里守候，倾听你的午夜心事。

走了很多的路，我知道就在不远的地方，我在城市的某个角落，那时阳光很灿烂，或许心情有点蓝，我仍然唱着歌，那歌的名字叫《城市》。

城市灯光火热，穿梭你来我往的流行歌。这里是午夜咖啡周末版城市歌谣。今晚在新浪微博海月的音乐会说话当中，我这样告诉给你：听说时间会改变一个人，每当光阴成为故事，我们却说心里住着一个人，是他改变了我。如此简单的让我忘了一切与遥远。今晚午夜咖啡之城市歌谣，我的世界因你而改变。

今天开篇的第一首歌就跟我们讲了一个时间，不知不觉已经9年，所以我才说听说时间会改变一个人。所以我不知道在你的思维定式当中，时间会不会真正的去雕塑一个人呢？也许会吧，但我们今天却说的是，当这些时间已经过去了，在所有的过去式里，当我们的心中如果真正的住过一群人，那么他们是否曾经改变了我们？如果你认为这个答案是肯定的，那我相信在今天你会因为这个音乐主题的题目就可以想象得出来，我们是如此的有着对于爱情的坚固信仰，而我们的心中也有着温柔一语暂存给对方，所以才有了我的世界因你而改变。如果在今晚你可以对他说出这番话，或者在你的任何可以让别人看到的领域或者空间里留下这句话，然后可以 at 给谁，如果在今天你可以做到这样一件事情的话，

我相信今晚的音乐就有了意义，也有了时间里的味道，也有了情感当中的依靠。今晚的微博主题之下呢，有一张我所拍摄的照片。最近呢，我特别希望节目的这些我拍摄的照片呢，都变成一个节目的海报一样，所以我大概都做成了一个看似统一却又不太那么一样的一个小海报的样子，也是为了好玩。然后每一期的节目的主题呢，就直接做在了照片里，所以觉得这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儿。那也是一种小坚持吧，虽然也不知道能够坚持到什么时候。那我们看看今晚的这张照片，如果你现在可以上网的话，或者在手机里能够看到这张照片，我先告诉你照片拍摄的地方，这个地方的名字啊，叫做九份。你一定听过那首歌，陈绮贞的《九份的咖啡店》，拍摄自这里啊，九份，挺好玩的。我不知道你在观看的视角会是什么，你看到了海边海岸线啊，也看到了这个近景的这个庙宇，然后这是我当时下了车之后，然后呢站在这个有点类似于一个小平台的一个地方，然后旁边是一个寺庙，然后我就拿手机拍了这张照片。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会觉得它有一种过去跟今天，甚至过去跟未来的一个对照，特别是这个庙宇的旁边哈，然后有着民居，然后呢再往那边看的那边就是瑞芳区，所以会觉得好像我们在一个寺庙当中会去求得的是一种信仰或者叫做虔诚。然后如果我们把它换算成情感的话，我们如果对情感忠贞，是不是可以用这个庙宇的方式来做一种戒喻？那如果我们去看待这个庙宇之外的天高海阔的话，会不会你会有一种云淡风轻？当情感过去式，当有些人从你的心中走了，并没有跟你打招呼，或者跟你 say 了个 hello， 也讲了一次 goodbye。 如果真是这样子的话，我宁愿不要忘记，我们记得那些爱情里的很美好的瞬间，就像我们记得古代建筑当中的飞檐，甚至也记得那些宗社祠堂当中那些神明，也许他们可以保佑我们都是爱情里的善男信女。所以今晚的这张照片，在我的思维的定式当中，把它想象成了我们因为个谁而做了某次的改变，亦或是我们去戒掉一种在曾经我们看来是会觉得不好的，但现在看来都是好的的某些习惯，或者某些我们想象当中那些不以为然。如果今晚的这些歌能够走进你的心中，就像我们开篇的第一首歌唱的那样，谢谢你陪我走了这段河堤。我们这个城市是有河堤的，如果但凡你关注过的话，在我们的海河两岸都有着堤岸。如果你真的走过，你一定会有画面，你一定会想谁陪我走了外滩，谁跟我走了文化墙。或者当有一天这外滩的景致改变了，你是否还会记得从前的模样？都会投射一般的想象成爱情，如果你心中有爱的话。所以我下面接了这首歌，很多年之前当这个组合出现，当他们在他们的这张专辑里唱了这首歌，专辑的右下角有着温暖两字。学生时代不知道

他们的这个三温暖能代表什么。长大了我才知道，也许温暖过了很多季，三年、13年、30年，有些情绪还在，就像那些河堤还在我们的心中。

我这里也藏了一个小的巧思在这里。开篇的这两首歌有了一种很鲜明的对照，我们从过去走到了现在。开篇第一首歌唱谢谢你陪我走了这段河堤，然后这首歌的结尾里说期盼你会在河堤上等我，所以我为这故事算是给了个起承转合吧。嗯，

真实的生活是什么样子的我就管不了了，但至少在我们的情感世界里，在我们的想象当中，回归到音乐本身，还是希望能给音乐一些希望，即便希望在转角。所以如果说情感当中你有我都曾经为了一个人飞蛾扑火，有着这般的坚韧，有着这般对于情感的不挪移，我相信其实这会是一股力量，它比时间的刻痕要来得更加久远一点。有的人会认为它是阶段性的，他说阶段性的改变了我们，改变了我们对爱情的认知，改变了我们曾经对于爱情的不屑一顾。所以我会不太觉得这是阶段性的，我会觉得很长一段时间，甚至往后你再遇见另外的人，你仍然会带着对方的影子，会有一种习惯性的举止。所以我才会说如此简单的就让我们忘了一些事儿。这些事儿叫什么呢？叫做一切和遥远。让我们忘了一切，让我们可以丢下所谓的身份，不计较一些容貌、年龄、社会地位，忘了这一切，很坚固的、很笃定的，却要跟这个人走到一个我们认为是到得了的地方。而遥远是什么？遥远你可以简单理解为未来。你可能会问啊，为什么你选择跟这个人在一起却不太去想未来呢？因为你连现在都在珍惜的，都奉为掌上的那个宝贝的，那个时候其实就不太奢望未来了，因为你希望自己能够活在当下，珍惜现在所拥有的情感。所以人嘛，都会有一个故事性的开端，故事性的过程，但结局呢，往往我们可能会觉得啊，原来它在故事之外，并不在我们意料当中。在我们给这个过程当中里，我们所遇到的这样的人群们，如果他们真正的改变了我们，我们希望我们的世界会在不断的有一种扩充。每遇见一个人，就好像是遇见了一个新大陆，你有着很多的被改造的过程。所以我希望这种被遇见的过程，它不是一种占据占领。你千万不要奢望在情感当中会是一场战争，我胜利了，我夺得了这个土地。如果是这样子的话，我相信这爱情并不可能跟着你走长走久，即便往后你再遇见，也都是一个死循环。所以如果你也在情感当中像我所描述的这样，有着你个人的情感里的小变迁，不管怎么变，你都知道有些事情无法改变，但有的人已经被改变了。

如果从前你觉得在听到某些歌曲的时候会觉得有点悲伤，那可能你在当下的情绪当中还没有处理得很好，直到有一天你再次听见同样的那首歌，你会发现自己在听的时候心情是豁然开朗的。那我相信你不仅仅只是走出来了，更重要的是你在情感当中你会有了一种分寸，你会对过往有一种旁观者的角度去审视，你会对现在所拥有的有了一种期待。所以在属于我们的青春记忆当中，如若跟情感有关，当我们回忆起他们的模样，我们会说两个人在一起就是全世界，不管不顾的，你希望所有的时间能够停在最开心最幸福的那一刻，那种不顾一切，那种毫无保留，是即便这个爱情没了，你仍然都会有一股冲动，都会有一股温度，会让你会觉得即便是分开了，你仍然会对对方有一种怀念。当然你知道这怀念也叫做不打扰，都会在各自心中有着一块地方，虽然我们当初只差了一点点，但就是这一点点才让我们知道了也许什么叫做殊途同归。这感觉是我准备的这首歌，有些时候它有伤感有无奈，有些时候就是我讲的回忆中的这个人分外美好。

歌曲开始之前，我跟你说，回忆中的人分外美好。我相信你可能投射一般的，你会反映出来的词语叫做旧爱还是最美，但我要跟你说的其实不是这个意思。我说的应该是哪样的青春都可以很美好，哪样的爱情你都可以尽情的挥霍，所以我才说回忆当中的人分外美好，因为他给了我们很多的改变，让我们知道了没有什么叫做永远，没有什么是永远到不了的，也没有哪样的一首歌是唱不完的。即便刚才那首歌有七分多钟，它也会告诉我们所有人都会离去，而我们也终将离去。如果说每遇见了

0: 个就值得了爱的人，都可能会影响我们的恋爱观的话，就比如我，曾经我会觉得每份爱情都可以永远，后来我认为每种爱情都叫做爱不持久。我觉得我说这话，可能聆听到的你会有很多的言论要反驳给我，会比照你的爱情，会讲讲你的爱情观。你每说出一种，那一定在那段爱情当中它有改变你，以至于让你现在有了一种观点。所以如果我们有很多观点可以拿来说一说的话，那相信你就应该承认了，你的世界因为他而改变。所以年轻的时候，如果我们没有很认真的去谈论爱情，那么当你不再年轻的时候，你可不可以很认真的去拥有属于自己的专属爱情，或者比照之前很勇敢的、很不顾一切的拥有全世界的那般情感的，也让自己可以有一种脱胎换骨，也让自己很认真的各自寻个天涯安放余生。因为每种爱情都将走向两端。
1: 忘了什么时候开始到清

歌中所唱的少年是不是你呢？你有没有活成了你在少年的时候最为艳羡的那个人的样子呢？做喜欢的事，安静的过生活，不被别人的看法打乱阵脚，特立独行，但又温暖柔软，你成为了这样的少年吗？还是这一切都在你的想象当中？如果真有人可以改变了你，改变了你什么呢？比如歌中所唱，这生命正值春光，别装作刀枪不入的模样。是不是曾经你面对各种各样的情感的时候，你就是那个叫做装坚强的人？而后当你节节溃败，你会说，其实我没有想象当中的那么勇敢。所以面对所谓的匆匆流逝的时光，我们得学会享受，也就是不论我们身在何处，都要有一颗欣赏日落夕阳的心境。因为当我们面对一次又一次的错过，遗憾擦身而过，先前我们只能感叹人生的无可奈何，而后我希望有人能够改变你，让你学会从容不迫。

希望你的世界由他而改变。他告诉你说，恋爱你就要认真的。

听到了今晚的标题性的曲目。我希望在今晚的音乐里，我们不是找一个人，而是在我们生命当中的确有这样的一个人，他们曾经给了我们恋爱当中的很多的电光火石，同样他也给了我们更多的在爱情当中的信仰。所以我热切的希望，在我们认真的老去之前，每一个人都能够找到自己的归宿，阳光小心维护的梦，还有那些无法靠近的孤傲，而最终呢，都能够得到坚固信仰。该在音乐当中跟你说再见，明晚的10点钟

飞周末版，我们再见。祝你晚安，希望今夜你是愉快的。晚安，亲爱的，亲爱的，晚安。

每一次的演唱会总会有一个时候会完结，没人会想，但是记住，今天如果离开这里回到回去，一定要记住我们曾经在这里一起开开心心经过了很多很多很多很多不同的时光。

眠夜望天边星宿，仍然听见小提琴如泣似诉在跳动。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1号，星期日，农历5月初7，夏至。北京多云，29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延安时期形成和发扬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培育形成的以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为主要内容的延安精神，是党的宝贵精神财富，要代代传承下去。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延安精神薪火相传，红色沃土谱写时代新篇》。
1: 各地博物馆推出特色活动，人们在沉浸式体验中感受端午民俗，品味传统文化。
2: 海南自贸港政策红利持续释放，端午消费热度攀升。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聚焦看不见的算力网，如何让算力连起来跑起来。
2: 伊朗和美国的技术层面谈判将于当地时间21号在瑞士举行。伊朗军方宣布霍尔木兹海峡关闭，美军称海峡通行安全无阻。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
1: 延安是中国革命的圣地，新中国的摇篮。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延安时期形成和发扬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培育形成的以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为主要内容的延安精神，是党的宝贵精神财富，要代代传承下去。新时代新征程，延安精神跨越时空，激励着一代代共产党人守好红色根脉，以自力更生的劲头干事创业，以全心为民的担当砥砺前行。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延安精神薪火相传，红色沃土谱写时代新篇。采制总台记者杜西蒙、刘慧民、李志。
3: 六月盛。

0: 年到1948年，革命星火落脚黄土高原，在风雨洗礼中融铸出历久弥新的延安精神。
1: 电子厂和刘志丹，大家都认识吧？
0: 依托丰富的红色资源，延安按照尊重历史、修旧如旧原则，精心修缮百余处革命旧址，同时通过引入虚拟现实、裸眼 3D 等技术，让静态的革命文物不断活起来，活起来。延安革命纪念馆馆长刘妮说，这些写满初心的鲜活史书读不完。
2: 初心是中国共产党为什么奋斗，为谁而努力。我们讲好延安精神是讲好中国共产党的初心和使命的。延安革命纪念馆作为红色基因的保存库，延安精神传播的时代转换器，把延安故事讲给世界听。
0: 1945年，党的七大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写入党章，这成为延安精神最厚重的底色。2022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瞻仰延安革命纪念地时强调，
3: 全党同志要站稳人民立场，践行党的宗旨，贯彻党的群众路线，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自觉把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贯穿到各项工作之中，扎实推进共同富裕，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0: 如今这份不变的初心使命深深根植于黄土高原的田间地头。六月中旬，陕西省延安市宜川县焦里乡2.16万亩苹果树陆续完成套袋。三年前，焦里乡启动万亩新优品种改良工程，依托小田并大田、以株代亩等探索，通过推广标准化管护技术，建立全程机械化托管体系，积极推动苹果产业提质转型。焦里乡党委副书记周文静透露，
4: 也是一园一册，一株一册，果业技术园从选购苗木到全程管理进行一个培训。只有品种改良这块老百姓他们见到收益了，瑞雪的话一亩地的产值是24000了。
0: 精细化为民服务的治理触角也延伸到红色圣地的街头巷陌。在宜川县儋州街道党湾社区幸福巷里，斑驳的墙面变成学生们创作的画廊，沟壑旁的栏杆被漆上彩色的新装。2023年5月起，宜川全面推行机关党组织认领微项目，在职党员实现微心愿的双微服务。去年幸福巷改造工程被多家单位联合认领，曾经的无名街焕发出新的生机。出生在巷子里的王志明感受到幸福的蝶变。
5: 以前就是这个道路一直不行，半年左右就把这个路给修好了，
6: 很快就修好了。
5: 黑土场现在的话，你看路也平了，刮风也没回题了，下雨也没泥巴了。
0: 三年来，宜川县机关党组织和在职党员已累计认领完成微项目273个，实现居民微心愿641个。儋州街道党委副书记窦鹏说，
7: 我们每一个微项目不到4000块钱，社区干部每天都在大街小巷及时的感知群众的所盼，群众的心愿在这里，部分党组织的优势在哪里，我们把它精准的嫁接起来，涓涓细流可成江海。
0: 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延安精神也深深浸润三秦大地，成为科技工作者攻坚克难、自主求索的精神坐标。立足国家空天领域重大战略需求，西北工业大学空天组合动力团队20余年来矢志攻关，逐一突破发动机智能控制、宽速域高效燃烧等系列卡脖子关键技术。飞天一号、飞天二号两次飞行试验的成功，为世界展现低成本快速进入太空的中国方案。国家级领军人才魏祥庚说，
8: 我们依托国家重大科研项目，立足组合动力研究岗位、实干攻坚，勇闯科研无人区，团队先后攻克多项核心技术难题，使我国组合动力技术跻身世界前列。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延安精神不断坚定我们攻坚克难的信心、砥砺前行的决心，守护国家空天战略安全。
0: 巍巍宝塔见证百年信仰，红色精神照亮复兴征途，延安精神正不断书写在高质量发展的答卷之上。广大党员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征程上奋力奔跑，

0: 书写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篇章。
1: 各地博物馆纷纷推出特色文化活动，人们在沉浸式体验中感受端午民俗，品味传统文化。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这件香囊呢，是文人之间相赠的雅物，一方小小的香囊，书画合璧，诗美相映。
3: 走进兰州市博物馆的展厅，一件小小精致的明代香囊吸引了众多观众驻足。这枚香囊于1987年在博物馆院内建筑修缮时出土，一面会有金雅梅花图案。